0: 有一次，一个人问耶稣说，在神给人的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回答说，首先要尽心尽力来爱神，其次就是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那人立刻反问说，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呢？后来耶稣就对他说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在旅途中被强盗抢了，给打个半死，躺在路上，不同的人经过但都走开了。后来有一位撒玛利亚人看见了，就停下来帮助他，带他去旅馆并医治他。然后耶稣反问那人说，请问谁是这人的邻舍呢？有意思的是，那人问谁是我的邻舍，但耶稣却对他说，你问错问题了，因为问题不在谁是我的邻舍，而在于谁是他的邻舍。因为当你问谁是我的邻舍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只是想关心那些你想关心的对象。但耶稣却教导我们要问一个不同的问题，那就是谁是这人的邻舍呢？换句话说，谁是孤儿寡妇的邻舍呢？谁是无家可归之人的邻舍呢？只有当你问对了问题，才会有怜悯的心去关怀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你可曾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谁是这人的邻舍？谁是你生活周围的人的邻舍？你是否愿意像那好撒玛利亚人，主动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群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世界将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宜兰 FM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箴言21:15，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信靠上帝，施行公义，满有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智慧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28:26，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听从圣经真理的教导，做个有智慧的人。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有位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这位企业家在聆听之后，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琴，而且几乎为之疯狂，就对他的父亲说：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现在也许就会在这儿演奏了。他的父亲听了，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那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用餐了。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没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2: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 FM104.3 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Go Go Go！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00。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Strength.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播出时间刚刚好就是端午节的假期啦，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有去哪里玩呢？是不是也塞在车阵当中呢？哇，真的是辛苦大家了。在端午节这个很美好的时节当中，不能说美好啦，应该是说端午节连假呢，很多人会利用这个时间去走走啊，去玩一玩，家人也会团聚。那也是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这样子的假期当中能够有很美好的时刻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持续的进行我们的合唱团系列。在上周呢，心语也是介绍了两个合唱团嘛，分别是 The Love Center Choir 以及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那在这一周节目当中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两个合唱团哦。那首先我们要来听的合唱团叫做 The Thompson Community Singers， 这是来自芝加哥的合唱团。那歌迷呢是很亲切的简称他们为 The Thomas。 The Thomas 这个合唱团凭借着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For the Good of Lamb 还有 There is No Failure in God 以及 Safe in His Arms 等等的热门歌曲稳坐美国第一合唱团的宝座。那其中呢 Safe in His Arms 这首歌自1986年发行到现在，其实已经超过了30年，可是每周仍能够获得50000次的串流播放量。那他们曾经也拥有长达10年的辉煌成就。 The Thomas 这个合唱团最初是由 Milton Bruson 牧师在1948年所建立的，当时的他还只是一个高中生。那这支社区合唱团是定期在芝加哥的教堂里面排练。至于为什么会叫 Thompson 呢？其实也是因为这间教堂的牧师

来自 The Thomas 的 Safe in His Arms。 既然都介绍到了这个合唱团，那心瑜就想要再更多的介绍这位创办人 Milton Bruson。他是在1929年的6月28号出生在芝加哥，他的爸爸是一位牲畜场的工人，那妈妈是音乐和宗教教师。自他从高中毕业之后，年仅18岁的他就和 Thomas Dorsey、Mahalia Jackson

Johnson 还有 Robert Johnson 学习音乐，并且也去追求这个音乐的事业。那经过这一段很珍贵的师徒学习的历程之后，他就组成了 The Thomas 这个合唱团。这个合唱团呢，也曾经多次亮相在《新年秀》这个节目，也曾经在芝加哥福音音乐节期间在格兰特公园演出，并且也在纽约市的阿波罗剧院和麦迪逊广场花园演出。也因着这一些演出机会，他们就获得了足够的知名度，后续就前往英国、意大利，还有世界上许多的国家做演出。The Thomas 他们总共发行了22张音乐作品，其中有一些是 Milton 去世之后发行的。他们的10张专辑曾经登上告示牌福音专辑榜，其中有5张是占了榜首的这个位置，也获得了无数赞誉，包括了1988年灵魂列车音乐奖的最佳福音专辑提名和1993年灵魂列车音乐奖最佳福音专辑提名。此外，他们还在第37届格莱美奖上荣获了最佳福音合唱团或合唱专辑奖，并且也曾经两度获得提名。在这个月呢，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合唱团，一方面也是因为心宇自己最近参加了一个合唱团，上个礼拜也好像有和听众朋友们做分享。其实我们上周啊表演完之后，我就觉得啊，这样合唱团的感觉真的太棒了，好喜欢哦。因为我觉得我们原住民族的歌声啊，有某一方面和黑人的歌声是有一点点雷同的，不能说完全一样，可是可以说是有一点雷同。其实我们听到很多黑人合唱团他们的歌声音乐，当然是会去分和声啊，第几步第几步第几步，可是他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是很自由的。那我在参加这个合唱团的时候也是耶，老师就跟我们说没关系，你就自由的唱，如果你忘记和音怎么和的话，那你就唱主音没关系，主要呢就是看你的心要来敬拜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用音乐来敬拜神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当然我们需要有那些技巧啊，我们需要有一些歌唱的能力，但是呢最重要最重要的，神看的还是你的心。所以啊，如果听众朋友们你是喜欢音乐啊，或者是你很爱唱歌的话，就不要吝啬开口来大声赞美神，无论得时不得时，他都配得我们赞美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了 Thomas 的音乐，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I tried him and I know him。

to do. So I went and I prayed for strength.

刚刚新宇有讲到 Milton Bruson 他已经去世了嘛，那他是在1997年突然去世的。那在他去世之后 The Thomas 这个合唱团怎么办呢？是他的遗孀，就是他的妻子继续的带领合唱团带了一段时间，但之后他们还是决定就解散了，并且在2000年做了一张合唱团最后的专辑，叫做 Real。 不过呢，这个合唱团的音乐总监 Darryl Sprooks 他不愿意让这段辉煌的音乐遗产被众人遗忘，所以他就召集了许多原班歌手还有乐队的成员，并且也吸收了一些年轻的新秀，重组了 The Thomas 这一个合唱团。Darryl 他曾经担任 The Thomas 的音乐总监超过30年，并且他自己也创作了许多热门的歌曲。他几乎涉猎了音乐的各个领域，从歌手啦、词曲作者、制作人、作曲家、伴奏到编曲，他都擅长。而他也是一位真的不容小觑的音乐人哦。他合作过许多福音音乐巨星，包括 The Thomas、Shirley Caesar、Vicky Winans， 还有 Aretha Franklin、Stevie Wonder等等的。那除了这个卓越的音乐天赋之外， Brooks 也回应呼召，在2009年创立了 Grace Central Church， 并担任首位牧师。那所以呢，这个 The Thomas 合唱团虽然创办人已经不在了，但是有许多过去的成员们，甚至是音乐总监，还有新的音乐人们依然加入在其中，期待可以把这个合唱团继续的走下去。也相信呢，他们的音乐也持续的在影响着不论是黑人的音乐界，或者是整个美国的福音音乐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重组之后的 The Thomas 所推出的作品，来听这首 Still Faithful。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语要和你分享的是合唱团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中我们一起听到的呢是 The Thomas 的音乐，那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合唱团，它是一个青少年的合唱团，叫做 The Mississippi Children's Choir。 诶，不知道你听到这一个名称有没有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熟悉呢？好，其实呢这一个合唱团，我们要了解它的话，就必须把这个时空拉回到1990年代的密西西比州。他们这些小朋友们，也不能说小朋友，青少年们被誉为是传奇的摇篮，还是不可复制的时代奇迹。他们最厉害的呢，不是唱得像大人一样好，而是他们可以用最纯洁的童声爆发出连成人都没有办法达到的音乐能量。那要了解他们的强大，就必须先知道他们的母团，也就是 The Mississippi Mass Choir。 哇，这个就听过了吧，大名鼎鼎的呢。在美国南方呢，这个大合唱团就是神话级的存在。1990年代初，这个 Mississippi Mass Choir 的创办人 Frank Williams， 他看到了社区里面有很多个极具音乐天赋，但是却在街头无所事事的小孩和青少年，所以他就决定在1992年成立了这一支青年军队，由传奇制作人 David Curry 担任音乐总监还有总指挥。那 David 他是一位对音乐非常严苛的天才，所以对于这群8到17岁的孩子，他不把他们当孩子，而是把他们当大人，是用那种大人级别的音乐训练来教导他们，不是教儿歌，而是直接让他们挑战最复杂的传统黑人四重唱和声，还有那个很高难度的律动。在1994年呢，这个青少年合唱团就发行了第一张现场录音专辑 A New Day。 当时没有任何的主流流行媒体宣传，但是专辑一推出就炸裂了全美国。这张专辑呢，在 Billboard 的福音榜上居高不下，并一举拿下了黑人圣乐界最高荣誉的金歌奖提名，还有恒星奖的最佳年度儿童青年合唱团大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他们的歌咯。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Come on Children。

0: 这一群孩子们的音乐能量是不是真的非常强大呢？如果我不说，你应该不会觉得他们是小朋友吧？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厉害哦。其实 The Mississippi Children's Choir 拥有一个至今都没有办法被复制的特色，就是他们有钻石般的共鸣频率。他们和成人的合唱团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声带，成人的声音因为声带发育已经很完全了，所以会带有那种胸腔的厚重感或者是喉咙沙哑的声音，但是这群孩子的声带是非常干净的。他们在 David Curry 的训练之下学会了很厉害的头腔共鸣，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那一种头腔共鸣，就是当你唱到高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头有点阵阵的，然后很晕。我常常啊，如果要唱高音的话，就会进入到这样子的状态，然后唱完之后觉得整个头 很晕，很想睡觉。我不知道我的发音有没有正确，但是那个应该就是头腔共鸣。可是这一群孩子呢，他们不是只有一个人用头腔共鸣，而是200多个孩子都拥有这样子的共鸣，所以这样子的声音频率呢就会很干净，然后就像一把很锋利的刀一样，声压是很高的。所谓的声压就是整个声音所展现的那一种压力跟强度是很高很强的，可是呢却又完全不会刺耳，所以听众的耳朵就会产生一种好像被刀给磕了那种感觉，就是被洗刷的震撼感。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种切分音的本能，像有一些唱古典乐的或是传统的那一种合唱团，他们追求的呢是平稳，是天使般的线条，但是这一群来自密西西比的孩子，他们骨子里所流的血液呢是美国南方那个最纯正的 funk 蓝调还有灵魂乐的基因，所以在听他们唱歌的时候，如果你有看到影片，你可能会发现他们根本就不看指挥，也不用看谱，他们的身体就会自然的随着爵士鼓的后半拍疯狂的摇摆，拍手声甚至比许多流行乐队还要精准。我觉得这种节奏感啊、律动啊、韵律等等的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当然我们可以去硬练或者是硬要跟上，但是这种从骨子里流淌出来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复制和模仿的，只能做到极为相似，却不能和他们完全一样，所以这真的是神放在这一群孩子们身上的天赋。那心宇想要再分享一下自己去唱歌的这个经验，其实我也觉得我们这群人也很特别，我们就是一群原住民，当然也有非原民的朋友加入在其中，那我们在唱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指挥，也没有谱，就是自己很自然的发出声音。虽然可能就是会有一点小小走音，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歌手，可是我觉得那个整个氛围就很快乐，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大声赞美神，去颂赞主的伟大，他创造的美好，哇，那样子30几个人的声音一喊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在唱都觉得很想要落泪。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的来听这群孩子们的歌声，我们来听这首 I'm Blessed。
1: Is anybody in here blessed? I said, is anybody in here blessed? Well, this is my personal testimony, I'm blessed.

来自 The Mississippi Children's Choir 的 I'm Blessed。 哇，这个领唱的孩子呢，他的歌声好成熟哦，真的就很像在听大人唱歌一样，那个声压啊，然后整个共鸣啊，都觉得哦，很厉害呢，怎么那么会唱？真的，这个合唱团的成立啊，我相信也是帮助到了许多的孩子们，特别是在1990年代的美国南方，在密西西比的一些非裔的社区里面，其实也是面临到很严重的失业，或者是帮派，或者是街头犯罪等等的问题，所以有很多十几岁的青少年在放学之后就无所事事，就容易被这些街头文化给拉走，就加入了帮派，或者是进入了一些犯罪的现场之类的。那这个合唱团的创办人 Frank Williams， 他就开着大巴，就一区一区的把这些在街头晃啊、打架啊，甚至是面临到边缘化的孩子们，一个一个抓进教会里面。那这个合唱团也不只是教唱歌，音乐总监 David Curry 更在排练前会帮孩子们辅导课业，提供免费的晚餐，用音乐的纪律和群体生活的爱，把这些孩子从犯罪的边缘拉回来。所以在这群孩子当中，有许多人后来就拿到了大学的音乐奖学金，有的甚至成为好莱坞的职业乐手、和声歌手以及制作人。哇，所以这个合唱团的成立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密西西比的许多黑人孩子们。我自己听到我觉得好感动哦，因为在我自己的部落还有教会当中啊，其实也是很长时间的在帮助部落的孩子，因为有的可能家境不是那么好，或者是父母亲很忙碌，没有办法照顾这些孩子，那孩子们常常就是会在广场里面跑啊玩啊，虽然可能没有像密西西比那么严重，有什么毒品啊或是帮派的问题，没有，还没有，但是看着那些孩子们就是很孤单的在外面玩，也是会觉得心里很难受，觉得啊，他们没有人陪伴。所以呢，我们教会也有去推动一些可能品格营啊或是客服班，帮助这些孩子能够有同伴，然后有大人陪伴他们，让他们重新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份真正的爱。我觉得这样子的历程还有生命经历，更加的能够把神的福音扎根在他们的心里面，让他们未来不论走到哪里，不论他们有没有持续的在教会聚会或是服事，但是他们都可以更多的知道，哇，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位神，他很爱很爱很爱我，他一定会帮助我度过难关。我觉得这样子的信念能够借由不管是音乐或是借由陪伴扎根在孩子的心里面，这才是最重要也最珍贵的。好啦，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就是两个合唱团的音乐啦，分别是 The Thomas 以及 The Mississippi Children's Choir。 希望这两个合唱团的音乐还有歌声都能够祝福到你哦，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端午连假期间都一切平安，有神的恩典与你同在。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瑜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咯，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酱屋旁的一口枯井填品，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苦苦的哀求，无法脱困。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他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哀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甩，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枯井，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甚至要被活埋了。但是危机就是转机，看看您能不能化解危机，让它变为转机呢？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闪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然后站到上面去。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成为一个垫脚石。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让我们脱困，垫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们都渴望向高处爬，但到底哪里是高？何处是上帝给的高处呢？神爱世人，在他眼里，有爱的地方就是高处。让我们鼓起勇气，通过人生的窄路。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走向心灵的高处。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3: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Go Go Radio。
4: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固饮给滋肥”。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上网收听。按自说什么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十分有趣的师父话，死夫发，就是客家人独有的歇后语。客家先民虽然对天地神明敬虔，但也不忌讳的开神明的玩笑。这歇后语说到，平常供奉的观音娘佛像竟然不小心跌落到水井里了，大家自然要把佛像赶快给捞上来。而捞佛像，客语的意思就是拉佛，而拉佛这两个音呢，刚好又与另一个词同音，拉就是够的意思，拉拥就是够用啊。客语用 food 来形容吃是比较直白的用法，所以拉 food 呢，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够吃，引申为吃力的意思，够瘦的意思，如同闽南语假烂这两个字，拉 food 我们就是要假烂，阿伯谁家假烂。那我们的歇后语呢，就是观音娘跌落井，拉佛。观音娘跌落井，拉佛。若不明白其中的转折，还真不明白这句歇后语的意思呢。那现在我们就来应用这句歇后语。你最近接手的工作如何呢？若你说观音娘跌落井，拉佛拉佛，就表示这个工作挺吃力的。又好比问起最近你进修电脑的课程还跟得上进度吗？你的朋友回答你说观音娘跌落井，那如果你听得懂，你就知道他说的意思就是拉佛的，拉佛的就是蛮辛苦的。好，当然 每个礼拜两篇短短的客家谚语，对我而言呢，也多少是观音用跌落降拉佛拉佛。然而也如保罗的生命体验，他虽然有责任在身，但主的恩典够他用，责任在他身上是拉佛，是吃力的，但是恩典在他的身上是拉拥的，所以有拉拥够用的恩典，那拉夫的责任呢，就相对的可以承担了。所以愿所有在生活上感到拉夫的听众朋友，你都可以经历到恩典拉拥，关关难过关关过。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遍。
5: 观音娘跌落降拉佛，
6: 暗自说什么呢？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正在进行或是即将发生的一文大小事。不过我想今天节目首播的时间正是一年一度端午连续假期的时刻，不少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其实回想在小时候过端午，有一些重点的活动是一定会发生的，好比说学校会跟你说什么时候要立蛋啊，去感受一下节气的变化。那当然最热闹的一个家庭活动，就是大家都会聚在一块包粽子。但现在这个买粽子啊的途径非常的方便，所以在家里面手工包粽子这件事情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家庭在做了。但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的长辈是会包粽子，肯定要去把这个技艺给学习下来。我觉得能够吃到家人亲手包的粽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除了立蛋啦、包粽子，另外一个我们在孩提时代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端午节活动就是看龙舟比赛了。那在这几天关注到了全台各地呢，都有关于在端午佳节要进行的一些文化活动，像是在台南地区呢，就有所谓的端午嘉年华，我觉得非常好玩。2026年台南市的国际龙舟锦标赛呢，这几天在台南运河盛大登场。除了有龙舟竞渡比赛之外，今年还结合传统艺术、国际表演以及街头展演啊，主办单位是打造了为期五天的夏日嘉年华的活动。我们也许关注一下，这个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是台南年度重要的体育大事件啊，不论是承载着端午传统文化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想法，也展现了台南城市活力以及多元魅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平台。那今年在台南地区的国际龙舟锦标赛啊，我有很多台南朋友说超级热闹，非常精彩有趣，尤其规划了一系列的精彩艺文表演，也邀请到国内外优秀的团队共襄盛举啊，让大家在看龙舟竞赛的时刻也能够感受到台南非常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一些国际交流的成果。我想在台南的龙舟嘉年华当中，我们看到真的不只是比赛的进行结合了像是传统戏曲啦、民俗的技艺以及这种各种的表演、亲子互动的节目，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吸引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好朋友共同的参加。那另外在桃园地区呢，也有一个端午节的亲子活动啊，这是在桃园市的八块厝民俗艺术村推出了午时十五啊，这午是端午节的午，中午的午，午时十五，时是这个食物的时的一个节庆活动，就以端午的午时这个节令作为核心。结合了一些非常好玩的市集以及手作体验呢，并且呈现了2026年桃园闽南文化节的一个艺术文化的活动，邀请大家来体验传统节庆以及地方的一个文化，所以这也是一个在地蛮好玩的一个社区活动。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两天故宫呢还推出了笛音迎端午的一个展览啊，那这里面要呈现的就是楚辞文化意象以及龙舟特展。这龙舟特展只会到21号，所以朋友们这两天如果你想要去故宫走一走啊，也会有相关的端午节的纪念活动。我想大家都知道端午节是为着纪念战国时代的诗人屈原，所以端午节又称为诗人节，所以故宫特别展出了独骚楚辞文化意象与龙舟特展啊，透过了战国烽烟中的屈原、楚辞跨时空的文化共振以及端午民俗的屈原记忆三个单元，透过历史文化的脉络、文学传统对艺术文化的一个影响，还有节俗文化的面向，跟大家一块来探索这屈原跨越2000年的独特魅力。所以这里面有一些非常珍藏的书画作品啊，是值得大家也来看一看的。好，不论在这端午佳节你有着什么样的安排，我觉得最珍贵的就是要把握跟家人在一块团聚的时间。还是老话一句啊，现在常常发现很多朋友即便是家族聚餐还是人手一机，大家各划各的那感觉 桌上的食物都觉得有一点孤独了哈。如果你有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时间，好好珍惜可以对话一起聊天的时刻吧。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就要继续和大家来关心近期的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
1: Ask me how do I feel, ask me now that we're cozy and clinging. Well, sir, all I can say is if I were a bell, I'd be ringing. From the moment we kissed goodnight, that's the way I just gotta behave. Boy, if I were a lamp, I'd light. And if I were a banner, I'd wave. Ask me how do I feel, little me with my quiet upbringing.Well, sir, all I can say is if I were a gate, I'd be swinging. And if I were a watch, I'd start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持续和大家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我想这几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出版界的盛事，就是第50届金鼎奖啊，已经公布了本届的入围名单，而且把入围名单一次摊开，哇，你会发现台湾的多元出版品所关注到的主题真的是超过你的想象啊，目不暇给的，非常丰富啊，精彩，非常有看头，而且是许多议题发人省思的。而且哇，这时间一晃眼真的很快耶，我记得我在刚入行的时候就开始报道金鼎奖的啊一些入围的作品啊，那时候应该是30年的一个时刻，但一下子啊，这个金鼎奖现在已经是第50届了。那也因着这第50届的举行，所以主办单位也会来规划相关的这个50周年的特展，我想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时刻。好，文化部在日前公布了第50届金鼎奖入围名单，这次金鼎奖有1483件作品报名。在经过了专业评审团的初审以及复审之后，最终选出了108件优秀的作品啊，获得入围，所以这个要入围还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么在今年也会在7月份啊，公布最后的得奖名单，并且在9月份进行颁奖典礼，以表彰台湾出版界的最高荣誉。评审团就提到了这一届

像是大家都会使用的各种的 APP APP 等等，可以说是开创出数位叙事的新面貌。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类别叫做政府出版品，透过了公领域以及私领域的共同合作，带领读者朋友看见台湾的复杂历史以及地方的文史。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政府单位的所谓的官方出版品也已经转型了，不会是我们刻板印象当中好像是一个政令宣导，或是做的非常的这个好像没有弹性很工整这样子。现在官方出版品其实都非常非常好看哦。朋友们真的可以按图索骥一下去关心一下第50届金鼎奖的入围名单，然后选择你有兴趣的题目，可以好好的来阅读一下。那也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今年是金鼎奖迈入第50届，除了透过线上以及线下活动来推广入围还有这些获选的读物之外，后续就要进行金鼎奖特展。这一场所谓的金鼎奖的历史回顾特展会呈现出版业最高荣耀奖项这50年以来的变迁，相信所有的参与朋友们、读者朋友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关注这个议题的话，你仔细的去看台湾出版一路走来的足迹，或是充满着自由多元的历史脉络，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敬佩的。我想后续呢，我们也会和朋友们持续来关注今年金鼎奖这50周年特展的活动消息。好，所以看到这第50届金鼎奖的入围名单，其中也有咖啡猫非常喜欢的一些读物，我平常就喜欢读的，像是中华文化总会所推出的《新活水》这个杂志，我自己超级喜欢看的哦。那或是财经类有《金周刊》啦，儿童及少年类有《未来儿童》《未来少年》，还有《中学申报》，都是了不起的。但我想，这个书入围的书啊，也非常非常多。今天只能够选一本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来再提一下我的广播前辈，也是我的广播同业，但现在呢他都专心在写饮食文学，甚至还拍了饮食的电视节目的马世芳先生。他在过去发表了一本书叫《歌之国土》，马世芳的八部迪伦六讲啊，这是由新经典文化所出版的。我们认识马世芳先生，知道他是一个资深的乐评家，是广播人，是作家，他有非常多元的一个身份。而他在我的心中其实就是一个听音乐的大前辈哦，尤其他专研像是 Beatles 或是 Bob Dylan 的各样的研究，是我在青春时代认识西洋音乐很重要的一个素材。我读他的乐评follow 他的文字或者听他的广播节目，好像我也就是跟 Bob Dylan 或者跟 Beatles 这个在美国在英国很重要的流行音乐界的人物，好像跟他们也是很熟的，好像坐在他们的旁边听故事一样啊。那回来说《歌之国土》，马世芳的 Bob Dylan 六讲的这本书，当然就是在谈论着 Bob Dylan 的故事。Bob Dylan 是美国60年代青年文化的旗手，是流行乐坛的非常重要的一号人物也是能够理解时事趋势的一个先知吧。他可以说是穷尽了一生的力量，以过人的才情想象力，在每一首歌里面构筑了一个幽深而复杂的所谓的美国。而 Bob Dylan 的音乐生涯横跨了半个世纪也可以说是影响流行音乐史非常深刻的一号人物。他曾经发表过多达50张的专辑，写下了超过500首歌，总销售量破了1亿2500万张，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文的数字啊。他也曾经获得11座格莱美奖、金球奖、奥斯卡，也在2016年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音乐创作者。那在过去这两年，我们除了读马世芳的这本书《歌之国土》之外，也透过了甜茶 Timothy Chalamet 这位演员所主演的电影这个 Bob Dylan 摇滚诗人的这个电影作品，来理解了他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历程。而专研 Bob Dylan 非常多年的作家马世芳，也在Bob Dylan 摇滚诗人电影上映的时候呢，呈现了他呕心沥血所完成的中文导聆专书，就叫做《歌之国土》，马世芳的八部迪伦六讲。
这是认识 Bob Dylan 横跨60年音乐

创作生涯很重要的一本入门的读物啊。那也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马世芳从青春期就开始经营在 Bob Dylan 的音乐世界，这么多年来他收藏了数百张地下录音，研读过非常非常多关于 Bob Dylan 的著作，也曾经亲自岳阳欣赏了 Bob Dylan 十多场的演唱会，可以说是一个超级资深的 Bob Dylan 的歌迷哦。所以我一直在想，作家他要写一个领域，尤其这个领域是必须是真实报道的，不能够有太多的捏造，不能够有太多的杜撰等等，要通透这件事情，作者本身其实是要进行大量的各种的 study 的。所以我真的很佩服每次都是以真实事件作为创作的这些作家们，他们不只是写作不会只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感，或是我们都知道马世芳是一个 Bob Dylan 的资深的迷，他不能够只是凭借着他是一个粉丝去写，而是要做非常非常多的考证，尤其他知道他的这本书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是成为很多下一代的乐迷朋友或是读者朋友认识 Bob Dylan 很重要的一个中文入门的书籍所以真的是要花很多的功夫才能够慢慢的把这本书给生出来。所以我想这本歌之国土能够入围今年的金鼎奖，那真的是实至名归。我想也作为中文世界非常具有资格可以带领读者深入 Bob Dylan 宇宙的一个导灵人，马世芳将他这么多年来的所思所感所学所闻都倾注在歌之国土的这本书当中为中文读者打造了一部非常平易近人的所谓的 Bob Dylan 全方位的创作解读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回到马芳当时写这本书的一个起点，就是他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在诚品信义讲堂开设了 Bob Dylan 六讲的一个讲座课程，他就以这六讲的内容作为底蕴，重新扩写增订，才完成了歌之国土。那书中就依循了 Bob Dylan 各个时期的音乐发展，从早期奠定他是当代民谣歌者的原型的一些经典作品谈起，也详细的描述了他如何吸收如何消化美国的庶民音乐史，逐步的建立起创作的一个根基。随后呢，这本书也进一步的介绍了 Bob Dylan 在1965年拥抱摇滚乐，以三张旷世巨作震撼乐团的摇滚三部曲的时期，并且详细的解析被称为是史上最伟大摇滚单曲的一首歌，就叫做《像一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 这个马世芳也有非常多非常细腻的解析。另外，歌之国土的这本书也涵盖了 Bob Dylan 在1960-70年代的音乐改变，还有到了198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从 Time Out of Mind 到 Roof and Roddy Ways 这些歌曲的创作高峰这些细节马芳都重现给大家看那另外，为了重现我们说这本书的起点是跟读者朋友跟乐迷朋友一起互动的一个讲堂，所以为了重现当时这诚品讲堂的氛围，书籍的设计非常好玩，是采用了左翻横排的复古讲义式设计，并且也邀请到版画家张可为为这本书绘制了封面插画，由里而外可以说是充满着摇滚诗人独特的粗犷风格。好，我今天在这个阶段提到就是行之有年的金鼎奖，国内出版界的盛事在日前公布了本届的入围名单，入围出版品。那因为出版的书籍作品非常多元化那我如果真的要先挑一本的话，我一定要跟大家聊聊我非常敬佩的我们的同业，我的前辈佩服的作家马世芳所写的《歌之国土》，马世芳的 Bob Dylan 六讲的这本书那么我们还是说读实体书的那个重量那个氛围哇真的很不一样，尤其我刚刚说他们的书本的装帧非常的有巧思就是复古讲义式的设计，我觉得非常好玩朋友们有机会真的把这本书拿来翻阅一下，甚至你对西洋流行音乐史非常好奇很有兴趣的话按图索骥的一个字一个字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的来阅读，我想这些文字会带领你前进到那个时代，而且也给你除了听音乐
所谓的享受之外的另外一种观点吧，这也是阅读带给我们的，就是有时候是超越现实的，有时候是超过我们本来的一个界限的，总之真的是拓展了我们的一些视野。我们就来听 Bob Dylan 的歌吧， Like a Rolling Stone。

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好朋友们持续和我来关注目前正在发生或是即将登场的艺文活动，我们也关注文化界的新闻。刚花了一点时间来分享的就是第50届出版业界非常重要的奖项，就是金鼎奖，在日前公布入围名单了。所以你想要读一本好书，或者是你对于当代国内的出版界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出版的规划，作品的一个类型，还有写作的一个走向等等，感到好奇的话，你都可以来看一下金鼎奖的入围名单，然后来理解一下每一本受到入围肯定的这个著作里面到底都在说些什么。而且这个题材其实是非常多元化，还有题材就是关于他们发表的形式也非常的多元化。好，接着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在花莲地区在这个夏天要推出的身体艺术节的活动哦。那这是由我们国内第一个专业的马戏表演团队 Focasa 表演团队他们所推出的身体艺术节。今天来关心一下第二届的身体艺术节有着什么样的安排，也再来重温一下 Focasa 真的是我们台湾表演艺术团队，我觉得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存在。好，说到了 Focasa 马戏团日前在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举行了2026身体艺术节 On Body Arts Festival 的宣告记者会，那么分享了第二届的身体艺术节7月4号到12号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要来举行。那么这个记者会非常好玩啊，从第一个人走进现场那一刻起，其实所有与会者就已经是参与在身体艺术节，已经在进行艺术节的体验了。与会的媒体同业好朋友都感受到了他们在做记者会的规划就是以高度互动来取代传统的新闻发布。尤其现场最受瞩目的就是开场的形形状状身体挑战，在大画纸上画出身体创意的姿势，这 Focasa 演员就会即兴以身体来呈现。那么在这个记者会现场，我们也看到了文化部部长李远现场出题由演员接受挑战啊，这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预测的开场，就让这个记者发布会呢成为了话题，也充满着即兴能量的一个表现。那么关于新闻发布会就做得这么用心了，你更可以期待一下到了身体艺术节的活动现场，一定更是惊喜连连。 Focasa 马戏团团长林志伟回忆第一届的身体艺术节，在最后一场演出当灯光按下去的那一刻他在后台听到掌声还有笑声不间断，他就知道做对了哈。这个身体艺术节是对许多参与者可以带出一些醒思，带出一些享受，带出一些特别回忆的。所以他就说第二届想要做的 不只是所谓的再办一次，而是要让节庆跟花莲这片土地可以产生更深刻的连结。他就提到了不是 Focasa 带着内容来填满花莲，而是花莲的形状慢慢的长进了他们的作品当中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令人很敬佩，是很谦卑的。那么今年这个活动最具体的在地深化，就是他们邀请到了花莲在地的国中舞蹈班学生就在开幕贵宾之夜登台演出，跟专业的马戏演员 Focasa 演员同台，希望能够呈现马戏艺术公益计划的培力成果那其实这也不只是为了做公益，而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其实每个人身体都有很多可能性，你不要觉得你自己什么肢体障碍或者是你好像对于跳舞对于节奏感到很困扰等等其实每个人只要能动，大家都有机会可以来发现到身体的形状好，那么在 Focasa 所举行的身体艺术节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规划呢？这次最受瞩目的亮点就在于他们全新打造了一个所谓沉浸式的山形马戏棚。在这个马戏棚当中将会提供150个席位，是圆形的观众席，也会
完整的包围演出的核心，打破了传统剧场是比较单向的视角，要让观众就从入场一瞬间就置身在奇幻森林的正中央。那这次的主秀叫魔幻森林，就由福卡萨马戏团全新来制作咯，结合了特技杂耍以及沉浸式的空间设计。那另外一档的演出叫行动代号爱出丑，丑就是小丑的丑，很可爱，行动代号爱出丑，这个故事就会由备受欢迎的搞笑小丑演员来做主演，所以两档节目风格不太一样，轮番登场所以朋友们在今年的七月份，尤其是在七月14到12号，刚好你要到花莲去旅行的话，可以 follow 一下第二届的身体艺术节的活动内容。那这次的活动呢规划了全区是以形状来分区，有七大形状，而且有上百场展演轮番上阵，是从早到晚都不会间断了。那全区的设计概念就要让身体成为空间的主角了，毕竟它是所谓的身体艺术节，也会以高彩度的几何角色跟装置来散落在各个场域，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也是个非常好拍照的景点。里面有广场的展演、乐团、DJ、舞蹈、派对，全天候不间断的来进行。有时候你想要躺着看，想要坐着看，想要站起来、跳起来、跑起来都可以那中间还出现了一些快闪活动，叫浪花快闪。浪花快闪呢，就会有踩高跷的人、有跑酷选手、还有特技篮球等表演者所组成，会在整个花莲文创园区的活动空间不定点的流窜所以你可能走着走着、看着看着，就会跟这个浪花快闪的表演不期而遇了。在关注到这个第二届身体艺术节规划了一个小舞台，这小舞台叫海浪小舞台，很可爱吧，因为也呼应着花莲是靠海的一座城市。那么这里面呢就穿插着像是监狱啊、街头马戏以及即兴展演，所以是小巧可爱的一些马戏的表演。另外在这一次的身体艺术节推出了身形工作坊，提供了像是马戏、肢体、跑酷、独轮车、弹跳床等不同的课程，全年纪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所以这是报名的制度所以我们今天介绍身体艺术节，朋友们如果听了有一种好奇，也觉得很好玩或是暑假到了，如果家长朋友要带孩子们到花莲去玩一趟的话，真的不要错过这个非常好玩的而且很有深度的身体艺术节。好，这个阶段我们和大家来关心的是第二届身体艺术节五大亮点，包括了整个园区在花莲的文创园区的整个活动现场就是一个超大型的游乐场。第二个亮点就是这个获奖许多的福卡萨马戏团队打造了超萌的形状家族所以会怎么样呈现，大家到现场去一块跟他们互动一下。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一个重要的表演场域，沉浸式的马戏棚带出了惊奇的魔幻秀这是福卡萨非常经典的山形马戏棚，会再一次的到现场和大家来见面。第四个亮点就是有圆形户外舞台让大家在这边跟我们刚刚说的快闪活动一起来互动。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有补充能量的夏日市集了，在地的花莲美食的美味呈现，文创的手作，在地的选物等等，所以也非常适合大家去现场来野餐一下。好，所以提到了这个身体艺术节，我们一定要再次和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 Focasa 这个团体那其实他们从一个单纯的剧团成为了一个台湾最重要的马戏品牌，甚至规划了行之有年的 Focasa 马戏艺术节我只能说每次听到他们故事我都觉得超级敬佩的，尤其像是特技演员本身要付出的各种的练习、体力上面的消耗、安全上面的一种疑虑，甚至为了要演出可能没有办法顾到家人等等的心酸等等，这是已经让我很感动了。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整体大环境经济这么不景气的状况之下，他们仍旧希望能够透过马戏表演带给大家欢乐，带给大家一种可以摆放情绪的空间，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他们从来没改变，这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佩服的。
回顾他们所举办的 Focasa 马戏艺术节，也是台湾本地自己首创的马戏艺术节。那么很多年的时间，都在台南地区来进行啊，每一次都吸引了这数万人次造访。大家会围着他们的红色马戏棚啊，一起来玩乐，一起来看表演。其实说到了 Focasa 马戏团是在2010年创团的，那么他们除了制作表演节目之外，最重要的也推广了马戏教育，更多走进偏乡来义演，期待能够让大众有机会接触到马戏。团长也不断的提倡马戏就是生活。这团长林志伟就分享啊，马戏的表演形式及风格相当多元。创团这十多年以来，他们带出了15部以上的长篇马戏作品，而风格呢，从当代实验性、台湾本土文化到大众亲子都有。另外再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都以为马戏团会有动物那的确也有观众在跟 Focasa 马戏团合作互动的时候，他们就说只要你有动物我就不会看但是其实这个 Focasa 马戏的表演是以人作为主体，是摒除了动物演出，那么也跳脱了传统杂技的纯粹只是炫技而已，他们还结合了现代舞、音乐剧、戏剧等多元表演的内容，更以马戏派对常常成为他们的一个主秀所以朋友们，如果对于如果你去看马戏就会有动物出现的这种疑虑，你的确可以放在一边。那另外Focasa 马戏团他们进行的多年的计划，除了马戏艺术节，还有所谓的马戏棚的一个计划那透过教学或者透过课程让大家更多认识马戏因为这个团长林志伟他曾经听到有一个企业家跟他说有人跟他说，这世界上有钱人非常多，但可以带给别人快乐的人却非常少。Focasa 马戏团就是这群可以带给别人快乐的人。哇，我觉得我听到这句话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动的确，我们都蛮渴望经济可以更富足一些嘛，我们希望可以生活衣食无缺等等。但是当你真的一无所缺的时候，你真的没有缺乏吗？你快乐了吗？所以有钱人很多，可是可以让别人快乐的人并没有有钱人那么多所以如果可以碰到有一群人可以带给你快乐的话，你真的好好的这个把握机会吧。今天来提到是 Focasa 马戏团，他们在今年度7月份会再次选定花莲文创园区进行第二届的身体艺术节，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感受一下他们要传递给你的快乐。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在周末的午后时光，咖啡猫邀请大家持续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哦。而且在这个夏天，哇，我知道剧场界非常的热闹哦，会有很多的音乐剧，而且是非常多不同的题材哦，会陆续登场啊。喜欢音乐剧的朋友可以赶快来搜寻一下哪一故事你喜欢。期待你可以前进到现场，被这个精彩歌舞给好好的拥抱着吧。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介绍这个夏天到了，有好多的活动也是陆陆续续的要和大家见面。我们来关心一下南台湾的活动，我们要前进到高雄市立美术馆啊，今年推动了一个主题的企划，叫做英国文化年。第一档的展览叫做 Hello 大笨钟，在高雄市儿童美术馆登场。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将会以儿童绘本互动体验，带领亲子朋友展开一场英伦探索之旅。我想带着孩子去参加活动，是所有家长朋友或者教育工作者都应该重视的事情。因为面对着短影音以及快速影像充斥的数位时代，图像的确成为了孩子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不过你一定也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也对阅读的专注力带来更大的挑战。我们所提到的英国文化年的系列活动，其中的首档展览 Hello 大笨钟，就以图像、想象、阅读作为策展的主轴，透过了艺术跟故事结合，要培养孩子的观察力以及思辨能力。在 Hello 大笨钟的展览当中，就规划了三大主题单元，有寻找大笨钟、故事的开始，还有掉进兔子洞这三大环节啊。那将会从英国经典地标以及文化符号出发，带领着小朋友在艺术家笔下穿梭在现实及想象之间。其实我觉得想象力是每个人最可贵的礼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动脑袋瓜，那有想象力这个可以开启探索世界的能力，有想象力也会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朋友们不要忽略想象力的重要性。那想象力从何而来？我觉得阅读或参与活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了。好，那么在我们现在所提到的高美馆的 Hello 大笨钟的展览，就邀请到了六位曾经到英国留学的台湾艺术家参展，他们将会把异国生活的经验转化成为绘本创作。像是绘本作家吴少华会以书页之间的旅程，结合了英国元素以及童话角色，带出了阅读中的异国想象。另外也是知名的作家李景伦将会呈现作品，叫做一位温柔善良有钱的太太和他的100只狗啊，透过了人跟动物的关系展现生命的情感。另外作家张子君的作品是带出了今天这个作品啊，会聚焦在英国老奶奶面对老屋拆迁的生命课题，呈现时间以及记忆交织的情感。而另外有个作品叫做回家抱抱啊，则会以趣味互动的设计带领孩子思考关于家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展览真的很好玩啊，就是从即日起到明年的8月30号会在高雄市立美术馆的儿童美术馆来展出。那目前高美馆也预告了，在10月份呢会推出英国当代艺术名家麦克克雷格马丁在台首度的大型个展哦，所以其实高雄市美术馆也是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啊。当然我们不能够只看外表了，它里面的策展都是非常有韵味的。所以透过儿童跟大人可以参与的双轨策展，希望能够深化民众对英国艺术文化的理解啊，甚至可以有一些对话。好，那其实高雄市美术馆呢，在我们刚刚说的儿童展馆的这个部分，迎接这个英国文化特展他们打造了非常多项的互动体验空间包括了英国经典儿童文学，你会想到什么呢？大家都会想到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吧，就是以爱丽丝梦游仙境作为灵感，呈现了奇幻下午茶的场景。而现场也出现了像是有英国探险拼图、地标翻翻版，还有小瓜牛的家、磁铁拼贴，以及我是艺术家的创作区也少不了了经典文学阅读区鼓励这个亲子共读。好，我们今天现在和大家提到的是即日起你可以到高雄市立美术馆有
英国文化年的系列活动。我们先提到第一档展览就叫做 Hello 大笨钟，那十月份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英国当代艺术名家麦克克雷格马丁的大型个展啊，也是请大家可以排在你的新势力当中的。好在南台湾其实现在艺文活动的氛围是非常非常的浓厚。我们继续关心到就是在嘉义地区的故宫南院，为了要迎接暑假哦，今年也推出了一些非常好玩的展览，他们推出了古人如何消暑特展以及错字书法展。我光是听这两个名字都觉得有点，你可以先用莫名其妙来形容，就古人要怎么样消暑，哎，好像蛮有趣的哦。他们那时候没有电风扇嘛，你可能可以直接想象就是是不是用扇子啦，那除了扇子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消暑的良方呢？哦，这次故宫找来很厉害的一些文献或者资料要跟大家分享。那另外书法展竟然叫错字书法展，为什么要去看别人写错字呢？好，这一探究竟吧。故宫南院在这一年夏天提供民众所谓的走进国宝的 N 个选项啊，那呈现了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以及消夏书画中的夏日印象，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错字书法特展。这其中会有七件国宝文物啊，欢迎大家在夏天旅游的时候别忘了嘉义地区有个故宫南院啊，可以来跟国宝相遇一下。那么先来了解一下古人如何消暑，这策展人是目前书画文献处的助理研究员，他就表示了古人在没有电力的时代，食衣住行各方面他们是怎么样来消暑的呢？可能透过画作你就可以看到了。也举例说明有一个国宝文物叫做定窑白瓷婴儿枕，这是北宋时期的文物。这个婴儿枕造型非常可爱，而且具有冰凉感哦，你就可以想象就是古人在夏天消暑的时候最理想的一个寝具哦，值得大家到现场来看一下。像是有一幅画叫做太液和风，荷花的荷哦，这里面呢就看到了荷花池塘的一个画面，这在这个池塘上面浮萍遍布，有很多可爱的可能鸭子啦、鹅啊或小鱼在其中悠游，也有蝴蝶啦、小鸟在空中飞舞啊。所以这一幅名为太液和风的画作是展现了深意盎然的夏日景象。好，这是书画中的夏日意象的一个特展，或者说消暑的这个国宝的文物的消暑特展。古人如何消暑呢？朋友们可以到故宫南院来看一看。另外我们刚刚有说到了错字书法特展啊，那其实这个策展员强调有错字才是真机，在错误当中反而能够见到书法家在书写当下的思绪以及情感。而这个错字特展呢，就分成了似错非错、知错能改、时代标准以及错的漂亮四个单元。我真的觉得我太期待了，我一定要赶快排时间到嘉义的故宫南院来参与一下到底什么叫做错字书法特展。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了不少的文化活动从50周年的金鼎奖入围名单的公布，朋友们可以去看看有什么样的作品值得你好好的来阅读一下。另外我们也介绍到了花莲的第二届身体艺术节七月上旬会在花莲文创园区登场。那现在我们所提到的像是在高雄市立美术馆有这个英国文化的特展，在故宫南院有古人怎么样消暑的特展呢？朋友们来安排一下吧，这座岛屿有非常丰沛的文化活动等待着你共同来参与。好，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议论纷纷继续和您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下周见。 And the living is easy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两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个农夫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他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 FM 104.3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宜立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3: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4: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5: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6: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7: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8: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7: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探讨的这个小儿疾病呢，大概是到这个3个月到15岁的小朋友都有可能得到的哦。在日本呢，被称为是食人菌，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怕呢？哦，就是会吃掉你的这个肉的哈，又叫做食肉菌哈，这个A 型链球菌哈，到底 A 型链球菌是怎么感染的？可能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呢，会是肺炎链球菌，或是新生儿常有的这个乙型链球菌哦。因为这个菌的形状长得就像链子一样啊，你看到在显微镜里面看到是这样一节一节，很像链子一样，所以它叫链球菌哦。那究竟这种 A 型的链球菌，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疾病哦？那它会有哪些的影响？比如说在呼吸道上面的影响，或在皮肤上面也是会有一些影响哦，更严重的就是有一些侵袭性的感染哈，这种呢就更要赶快的去来做治疗了。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要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 A 型链球菌，当然也会跟大家说明要怎么样来诊断跟医治了。好，然后还有在预防上面跟居家照顾上面，我们要注意哪些项目哦，都在今天精彩的节目当中。首先就先进行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9: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10: 爸爸，明天要带小宝去打预防针哦。
11: 打什么针啊？最近好常打预防针哦，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啊？
10: 当然有用咯。明天啊，要打的是感染性很高的肺炎链球菌，小宝要上学了，一定要打的啦。
11: 大宝那时候打肺炎链球菌花了好多钱哦，我荷包又要失血了啦。
10: 你不要担心啦，这几年已经有补助了，关于这个肺炎链球菌已经变成公费了哦。
11: 好诶，那我们明天就去打。
12: 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医师彭纯芝，每个父母都是孩子最棒的健康守门员。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7: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的一种这个病菌哦，叫做 在日本被称为食人菌。那到底什么是食人菌？食呢就是食物的食，人就是我们啊，人。那食人菌听起来好可怕哦，不过今天有专业的医生呢，感觉就是来解救大家的哈，来带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识所谓的食人菌到底是什么。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平妇幼院区的小儿科医师江义琦医师，欢迎江医师。
13: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食人菌。前一阵子呢，日本媒体报道说哦，当地有食人菌的疫情，引起大家关注。这听起来非常的恐怖，到底食人菌 是什么？什么样的病菌叫食人菌，会吃人？这好恐怖。
7: 对呀，
13: 台湾也有食人菌吗？那我们到底该如何预防啊，避免被它感染？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食人菌。
7: 所以这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名称呢、啊？这听起来就是闻风丧胆呢。这个食人菌到底是什么？它的感染力强吗？它的本名原名，我们就知道这个医学上绝对不会用这种比较耸动开玩笑的名字哦，它一定有一个本名，对不对？原名学名是什么
13: ？OK。其实日本这种新闻媒体报道所谓的食人菌，其实就是我们所提到的 A 型链球菌。A 型链球菌大家听到，就可能大家就比较常听到。那为什么它日本媒体会把它称为食人菌？就是说有一些 A 型链球菌侵入到我们人体组织的时候呢，它病情可能会迅速的恶化，然后导致所谓的坏死性的筋膜炎。这种坏死性的筋膜炎会造成我们的软组织身体的软组织很快就坏死，所以因此才会形容为食人菌这样子。
7: 那这种坏死性筋膜炎会真的造成人的死亡吗？然后它到底会针对哪一个族群？我们大人也要注意吗？
13: OK。比较危险的比较常被感染的当然还是3到15岁的小朋友。那一些免疫力不好的老人家或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也有可能会被得到。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这个 A 型链球菌。我们知道链球菌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比如说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叫肺炎链球菌，
7: 对，
13: 常常政府都会推广说啊，这个
7: 有疫苗，
13: 对，大家不管是小朋友老人家，我们大家都要去打这个肺炎链球菌这个疫苗，因为得到这个肺炎链球菌常常会造成比较严重的肺炎，导致比较严重的伤害。那或者是我们常听到家里有怀孕的妇女，然后我们妇产科医师也会鼓励去筛检所谓的乙型链球菌的，做这个乙型链球菌的筛检，因为这个乙型链球菌是常造成我们新生儿严重感染的一支非常重要的病菌。那所以这些都是链球菌的家族的一员。那为什么叫链球菌？就是因为它在显微镜上看到它的是呈现
7: 长相，
13: 对，它长相是呈现链状的排列，就一颗一颗的排列像一个链子一样，所以我们叫做这就是链球菌最大的特征这样子。
7: 那我们听过肺炎链球菌嘛，大家都会鼓励这个小朋友就要打这个疫苗哈。然后刚医生又讲了，江医生又讲了一个乙型链球菌，然后现在又讲了这个 A 型链球菌，所以他们的观点是什么？他们是亲戚朋友吗？还是刚好这几个菌都长得很像？像医师刚刚所说的那个链子，
13: 他们也算是同一家族这样子，只是他们会造成疾病不一样。比如说肺炎链球菌，它是有疫苗的，然后像我们的 A 型链球菌，我们今天谈的猪脚，它目前是没有疫苗的。
7: 没有疫苗就要特别注意，而且刚刚医生又讲一个很比较厉害的疾病哈，坏死性筋膜炎哈，特别是在3到15岁的小朋友，那这个 A 型链球菌它会怎么样会被感染到这个？它是靠什么来传递的？那会有哪些症状啊
13: ？OK， 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在日本会造成大流行？我们知道说，在很多年前，就是我们 COVID-19 大流行的时候，大家都会习惯什么？勤洗手，
7: 对，
13: 戴口罩。那这些那种传染性的疾病就会怎么样？大大的下降，
7: 对，对啊，
13: 不但是 COVID-19， 然后其他这种飞沫传染疾病也大大下降。
7: 这种感染性就是
13: 对，
7: 就会好很多。
13: 然后之后呢，大家解禁了，
7: 口罩拿下来了，
13: 对，
7: 又减少洗手了。
13: 对，然后呢很多疾病就变成反扑，像在台湾去年也被报道说哦，造成猩红热也是创历史的新高，是20年来案例数最大的。然后这个猩红热呢其实也是 A 型链球菌引起的
7: 哦。
13: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哎，什么是猩红热，猩红热大家就可能会比较常听到。然后今年3月也有在彰化有一家8口，然后他们突然就是每个人都是喉咙很痛，剧痛，像刀子割一样高烧。那其中6个人还因为疾病比较严重而住院治疗，那所幸是大家后来就是都痊愈回家了这样子。所以在台湾有没有这种食人菌的病例？当然也有，这样子也有，不是说没有，大家还是要小心。像今年有一个就比较严重的案例，今年有一个8岁的小朋友才感染2天，就造成我们 A 型链球菌造成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叫做毒性休克症候群，然后因为这样而住进江湖病房。
7: 哇，
13: 所以A 型链球菌有的真的是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感染这样子。
7: 您刚刚说什么毒性什么症候群？
13: 毒性休克症候群，它
7: 是休克，哇哦，
13: 对，那是会，它是一种因为 A 型链球菌造成释放出毒素，造成我们身体的反应而引起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这样子。
7: 是，所以哇，我们刚刚听到好多的这个坏死性筋膜炎啊、猩红热或者毒性休克症候群，所以 A 型链球菌所引起的这些疾病不止一种，对不对？好多种，而且还蛮严重的。那爸爸妈妈或者是你刚刚说3到15岁的小朋友是比较容易得到的，
13: 对，比较常见的。
7: 那爸爸妈妈注意到什么时候你要往这个方向去想，说会不会是 A 型链球菌感染呢？那爸爸妈妈要注意哪些事？不然我们不会知道。我们想说是不是就感冒啊、肠胃炎啊，还是什么，他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明显的症状？
13: OK， 然后好，讲到这个我们就先提到说到底 A 型链球菌会造成我们人体什么样的疾病？其实有分3大类，一个是呼吸道方面，第二个是皮肤方面，第三个就我们所谓的就是比较严重，所谓侵袭性的感染。我们就来分这3部分来跟大家谈。那在呼吸道方面，它主要会产生的是一个叫做链球菌的咽喉炎。那这个症状初期跟感冒很像。然后他可能会发烧、喉咙痛。
7: Wow.
13: 那他跟一般的病毒感染有些不一样的，就是说他比较少造成流鼻水、咳嗽，甚至一些结膜炎这种一般病毒感染症状，它是比较少见的。然后它比较主要的特征是突然的发烧跟剧烈的喉咙痛，这就要小心。就像刚才那个，他一直把口罩说描述出来说，他痛到像刀子在割，也表示说真的是非常疼痛，会造成可能就是真的痛苦痛口水。

0: 所以看到说 A 型链球菌感染的。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草莓蛇，那这也是一个A 型链球菌造成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它会怎么样？就是它的舌头啊会看起来红肿，非常的肿，像草莓一样非常的红，就看到那个舌尖就会有尖尖的凸起，然后就像草莓表面一样。然后我们看我们请那个病童伸舌头，哦，发现就是红红的一个草莓出来，我们叫做草莓蛇。这也是链球菌A 型链球菌会造成的所谓的草莓蛇这样子。
1: 是像这样的细菌感染，因为刚刚医生所说的这些症状其实跟那个之前我们有提到草莓蛇还有发烧五天就是都没有退，有可能是别的疾病，对不对？有一个是日本人发现的，
0: 叫做川崎症，我叫做 Kawasaki， 就是这个表现就完全不一样。因为 Kawasaki 它可能有不同的表征，同样都会有草莓蛇，
1: 对，
0: 可是可能它的表现就是完全不一样啊。比如说它会也会，如果是川崎症 Kawasaki， 它可能眼睛红啊，淋巴结肿啊等等，那可能这个表现就不太一样。然后川崎症会发生通常是稍微比较小的小朋友身上，然后这个可能大朋友十几岁的青少年也有可能会得到这样子。
1: 是哇，所以这是呼吸道上面所表现出来，如果被 A 型链球菌这样的细菌所感染的时候，可能会有发烧、喉咙痛、化脓性的扁条腺炎，还有草莓蛇哈。不过刚刚医师也特别跟我们说了，跟川崎市症的这个症状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川崎市症的那个症状又有点再复杂一点点哈，所以链球菌咽喉炎。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 A 型链球菌，在日本被称为食人菌哦，因为它所带来的一些生病的情形还蛮多种的哦，会分成三个等级哈，三个类别。那我们第一个阶段节目呢，只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还有哪些的疾病可能是因为 A 型链球菌所造成的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是 A 型链球菌。我们可能很常听到的就是这个比较常听到的可能是我们有这个肺炎链球菌，或者是新生儿常会问说要不要打这个乙型链球菌。但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 A 型链球菌可是被称为食人菌的一种这个细菌哦。那感染上面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可能会危及我们的呼吸道啊，可能会有这个咽喉炎啊等等的一些症状哈。那接下来还有两个层面呢，也是需要我们更多来认识跟注意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平妇幼院区的小儿科医师江逸琦江医师，再次欢迎江医师。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谈，上一段节目说提到说，链球菌可能会造成呼吸道方面的感染。那在皮肤方面呢，也有可能是 A 型链球菌所造成的感染。那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谈到的时候叫做脓疱疹。脓疱疹呢，它就是它不会全身，它可能就局部。就是在皮肤，可能在嘴角啊，或者是身体任何一个部分，它可能就是会有小水泡。那它的特征就是水泡里面是看起来就是会有一些分泌物，像脓一样。
0: 嗯，
1: 对对对，
0: 就黄黄的。
1: 对，有时候黄黄的，有时候白白的，就像脓泡一样。然后它可能就是会，如果你不去管它，可能有时候就会越来越厉害这样子，然后也会有一点刺痛的情况。那当然有一些蜂窝性组织炎，我们大家知道就是皮下的组织感染，也有可能是链球菌造成的。然后可是当儿童感染到链球菌的时候，有时候就所谓造成我们的所谓的猩红热。那猩红热是什么？猩红热其实是也是由这个 A 型链球菌感染之后呢，它这个 A 型链球菌释放毒素，然后在我们皮肤方面的一个表征。所以它刚开始猩红热刚开始的时候，也可能会有发烧、喉咙痛一些呼吸道的表征。然后后来呢，身体的躯干啊会先出现这种粗粗的疹子，像我们说像沙子一样粗糙的皮疹，就摸起来就是粗粗的。然后之后呢，会从这个红疹会从躯干一直蔓延到四肢。就变成全身红通通的，好，尤其是在我们的肘窝啊、腋窝或者是腹沟地方会特别明显。那我真的摸起来粗粗疹子，看起来全身红红的，我们就叫做猩红热。
0: 所以这个猩红热的猩是猩猩大猩猩的猩，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是那个动物的那个猩，因为就是整只红红的嘛，
1: 對對對對對，
0: 然后皮肤又粗粗的，
1: 对对对，
0: 这个红肿啊，这个粗这个疹子，它是会痒，或是会我们说红肿热痛嘛，它是会不舒服的吗？
1: 就摸起来粗粗的地。此外呢，它是会痒的，不像我们一般的病毒疹，可能虽然也是
0: 没什么感觉，
1: 对，也是长得全身都是，可是看起来是就是看起来很可怕，不会痒，病毒疹就是这样的特征。然后这种是细菌感染的，它会非常的痒，非常的痒。那这个红疹呢，大概在一个多礼拜左右，一个礼拜左右呢，它自己其实会慢慢退。然后可是它一个礼拜会有一个特征，就是说它的手脚开始会脱皮。手脚会有一些脱皮的情况。那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也不用太担心，那他那个手脚脱皮的部分脱完就好了，脱完就好了。只是要提醒是说，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你因为是细菌感染 A 型链球菌感染，还是要赶快去找医生，然后给予适当的抗生素治疗，来避免他的并发症。所以在皮肤方面的感染 A 型链球菌感染，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些的症状这样子。
0: 所以坦白说，这个脓疱疹跟猩红热的那种疹子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1: 不一样。
0: 可是他们都是 A 型链球菌所造成的。
1: 对，所造成的不一样的表征这样子。
0: 是，所以刚刚 您有提到说，这个可能一开始也会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然后但是后面会转到像皮肤的症状，所以它是有可能这两个，我们上一段节目讲到的呼吸道症状有，然后皮肤症状也有，同时都会发生。
1: 对，那可能刚开始是呼吸道感染，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说猩红热是因为 A 型链球菌它释放了一个毒素的关系，造成一个全身的皮肤的一个表现这样子。
0: 所以我是说这个病毒这个细菌很强欸，就是 它会有各方面的都可能会有一些，但也有可能它只有单一种，对不
1: 对
0: 比如说有可能是只有呼吸道，它的就没有皮肤上的症状，
1: 对，也有可能。
0: 那也有可能是只有皮肤的症状就没有呼吸道的症状吗？
1: 欸，有可能就像刚才局部的这个脓疱疹啊，
0: 对，
1: 或者是局部的蜂窝性组织炎，它可能不一定会有那个其他呼吸道的症状。所以刚才提到说它其实它的传染途径，一方面有可能兼有飞沫传染，
0: 对
1: 啊，二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有个伤口，然后或者是那我们说哎，有时候可能就是小小的一个伤口，能可能 A 型链球菌从那个伤口进去了，哎，就造成蜂窝性组织炎，甚至更严重的感染都有可能，这样
0: 是。所以也有可能如果是从伤口进去就比较没有感染到呼吸系统，是这样子吗？
1: 对，
0: 所以就是看其实要看它这个细菌的数量哈，它
1: 被传染的途径啊数量，然后有时候甚至数量很少，那可能甚至我们也没有什么症状，也有可能
0: 是。但是你上一段节目当中讲到那种坏死性筋膜炎，或者我们把它称为食人菌，这种就算是比较严重的感染的情形了，对吗？
1: 对，接下来我们就跟他提到说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就是有两个，一个就是所谓的坏死性的筋膜炎，一个是链球菌引起的毒性休克症候群。那先讲坏死性筋膜炎，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把它称为食人菌，或者说我们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嗜肉菌，嗜就是也是吃的意思，意思是吃的意思的原因。当A 型链球菌引发到比较严重的坏死性筋膜炎的时候，我们体表的皮肤会看起来好像少一块，好像被吃掉一块一样。其实它不是像真的说啊，这个细菌去吃
0: 肉，
1: 而是细菌透过分泌这种比较强的毒素或者是一些溶解酶，它会很快的破坏融化人体的皮下组织的细胞筋膜，造成组织的坏死，就看起来就好像被吃掉一块一样，就是所谓的坏死性的筋膜炎，这是算是比较紧急而且是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之一，这样子。
0: 那所以这个坏死性的筋膜炎它长得什么样子，我有一点好奇，但是又觉得很可怕。就是说，医生刚刚说它会里面好像坏死了，然后这边就会是它的表皮还在，它会凹下去，
1: 因为它就整个好像组织整个烂掉这样子。
0: 那外面也是烂的，
1: 对，外面也是烂的，就整个
0: 那就会烂到看到骨头这样子，
1: 就是整个
0: 也不至于，
1: 好像是一个烂烂的，
0: 被人家咬一口，
1: 对，烂烂的那种皮肤的样子，
0: 那应该很痛吧？
1: 对啊。好，我们现在就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有遇到什么状况，我们要特别小心。第一个表征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我们疼痛的感觉跟皮肤表面的那种红肿看起来不成比例，比如说，哎，表面皮肤好像只有红肿一点点，可是它竟然会就是会痛到没有办法忍受。就表示说它的细菌已经侵入到我们的比较深层的组织筋膜啊肌肉，造成神经强烈的被压迫，所以会异常的疼痛。就是说你皮肤上面的感觉，哎，好像一点点红而已，可是怎么会这么痛，这你就要小心，可能是比较深层的筋膜在发炎了。
0: 疼痛跟皮肤上面的表征不成比例，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进展的非常快速，比如说哎，红红范围哎，刚刚看只有一小块而已，怎么几个小时或是一天之内它整个就是很快的就蔓延扩散开来，这种扩散比较快的那的红肿热痛我们也要小心。就是说哎，可能几个小时前哎，才一点点红肿而已，怎么哎，它红肿的扩散的范围时间很快，那也比较小心。
0: 很快是所谓多快？比如你刚刚说，
1: 甚至有时候厉害一点，甚至几个小时，你会发现，哎，就是你整个变化就很迅速，这样子。
0: 本来只有一小块，一小个点，然后几个小时之后变成整个手臂这样。
1: 对，那也要比较小心。哦、对，
0: 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像在被吃掉哎。
1: 对，
0: 哦，蚕食与鲸吞。
1: 对，或者是说，你不但是红，看起来有点身体那个皮肤变黑了，那也表示说可能。连皮下的微血管也被侵犯到了，那可能会造成就是已经开始成组织坏死，所以皮肤才会变、
0: 黑掉了，
1: 对，才会变黑，那也要比较小心。
0: 是，
1: 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哎，你摸起来 皮肤好像下面好像有气泡感的感觉，或像像皮皮薄薄那种感觉，也表示说它已经在那个细菌在里面繁殖而产生气体。那这四个大的表征都是我们比较注意，可能就是坏死性筋膜炎的一个表征。那当然有这种状况，我们赶快就可能就要到医院来就医这样子。
0: 对，嗯哼，哇，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A 型链球菌，有一点这个越谈越觉得害怕的感觉。所以呢刚刚有说到，医生有说到几个就是如果你的红肿热痛扩展的非常快甚至皮肤有点变黑或是有气泡感，皮肤底下有气泡感，还有这个疼痛跟这个表征你的状态，明明就是一小个洞，可是你就觉得好痛好痛哦，这种不成比例的痛感不成比例的状态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带到医院去给医生来做检查。好，所以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等回来来请教医师，那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带给医生看的时候，医生怎么诊断，会有哪些治疗，我们又要怎么样预防，还有居家照顾，还有好多没有跟大家聊的，不过我觉得这么严重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来注意一下哦。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这个食人菌。食人菌呢，其实就是所谓的 A 型链球菌。刚刚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又得到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噬肉菌。我觉得越来越像那个恐怖漫画了，有点像那种那种细菌感染然后危及了整个城市的感觉。不过不要这么害怕，今天有专业的医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解答。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谈一谈怎么样的去做治疗是可以治疗的，怎么样做预防怎么样在居家照顾的时候能够把自己照顾好，把孩子也照顾好。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平妇幼院区的小儿科医师江逸琦。江医师其实也是我们老朋友，多年前有来上过我们节目。他的专长呢是小儿过敏免疫风湿一类的。那今天呢这个来跟我们讲食人菌，我想它应该算小儿急重症，然后这个很急很需要赶快看医生的这种也是江医师的专长。再次欢迎江医师。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刚才讲说那个会造成筋膜炎很厉害。
0: 对，
1: 我们来谈另外一个，就是也是链球菌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并发症，那我们叫做链球菌引起的毒性休克症候群。那虽然它当然是比较少见，可是像在去年在日本就造成就是将近有1000例的个案，那表示说它还是非常厉害，而且它的致死率非常高。那它主要就是说细菌感染之后产生了大量的外毒素，那外毒素就像超级抗原一样，引发我们人体的一个免疫系统一个非常大的免疫反应，就是反应过度了，那造成我们身体的多种器官 的影响，循环系统的崩溃，所以造成比较严重的并发症。然后这种致死率大概30-50%。那这种疾病为什么这么可怕呢？第一个，它进展一样就是非常快。那从轻微的症状到血压下降，甚至多重器官衰竭，可能大概就是1-2天的时间，可能就会发生这样子。然后第二个，他刚才讲说他致死率很高。第三个，他就是他的怎么样，一开始症状就像感冒一样，因为进展的很快，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点措手不及。所以这是大家跟大家提一下，这也是我们有会遇到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
0: 所以我们刚刚我们除了知道说这个致死率非常高，但是我们会进展到变成毒性休克症候群的几率高吗？我们刚刚可能提到了比如说链球菌咽喉炎啊，坏死性筋膜炎啊，或者是一些脓疱疹、猩红热等等，如果到毒性休克症候群这个致死率那么高，然后如果它又很容易变成这么重症的话，是不是其实真的蛮危险？然后我们得到 A 型链球菌的这个比例高吗？
1: 其实在台湾跟国外比较起来是没有这么多，然后造成这种重症的个案也非常少。那你看说今年也才有一个8岁小朋友就是因为这样子那住进加护病房。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那只是我们要小心知道有这种状况，
0: 对，可能会很严重。
1: 对，这个是比较主要要注意的方法。
0: 是，所以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当中已经有跟大家提有哪些症状的时候，有哪些爸爸妈妈观察到孩子有一些哪些情形的时候，其实要赶快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从一开始的呼吸道，我们讲到发烧啊、喉咙痛啊，有些草莓舌或是化脓性的扁条腺炎，然后皮肤上面就是一些蜂窝性组织炎啊，黄黄的化脓的小水泡啦，或者是粗粗的疹子啊，蔓延到四肢的这种属于这种猩红热啊或是脓疱疹的症状。那最后刚刚我们有四个比较严重的，就是疼痛跟表征不成比例，发展非常快速，红肿热痛，这个皮肤变黑，甚至有这个气泡感在皮肤底下的时候，都要赶快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好，那如果到了医院之后，医生会怎么判断，就是看我刚刚讲这些吗？还是说有什么比较快的方式呢？
1: OK， 其实 A 型链球菌的诊断方式也可以做快筛
0: 哦，就是，有快筛，
1: 对，就像那个新冠，就像我们流感一样，可以做快筛，快筛大概20分钟，结果就出来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做喉咙啊，或者是伤口的细菌培养，那个就要等比较久，
0: 花比较多的时间，
1: 对，可能等3到5天之类的。
0: 嗯，
1: 那所以最快的方式还是做
0: 快，就是赶快快筛一下，确认是不是 A 型链球菌，是不是食人菌的感染。那这个有办法治疗吗？千万不要到后面好严重的这种侵略性侵袭性的了，
1: 其实大部分还是比较轻微的啦，只是一旦是发现是链球菌，就是细菌一种，我们就必须要用了抗生素。那其实这个疾病还蛮好治疗的，主要是说它一旦对症下药，用了抗生素之后，它大概24小时到48小时它整个症状就会缓解。如果是轻微的扁桃腺化脓啊或什么的，稍微会很快就退下来。所以只是要提醒说，一般这个抗生素需要治疗时间是10天。
0: 一个周期。
1: 对，10天。对，那有些人或者是家长就会很轻忽说，哎，好了，我吃个两三天，对，抗生素就吃了两三天就好了，也小朋友也都没有什么症状，或者甚至猩红热那个疹那个也都退了，那就不吃了，那不 OK， 这样子会怎么样？很容易后面就可能第一个会容易并发，会有一些并发症跑出来，第二个很容易就又可能会复发，就可能我们治疗的时间周期不够，那可能体内还有残留的细菌，那可能会就会常说，哎，怎么没多久就又跑出来。像今年也就在上个月有一个12岁的小朋友，他也是说，一开始一个月超4个礼拜前感染，然后感染 A 型链球菌，喉咙发炎，喉咙痛，然后我们给他治疗，那后来比较好了，开口服抗生素给他，那结果呢弟弟就没有吃完，结果大概接近3个礼拜之后，他的那个手肘的地方红肿起来了。对，我们再去验啊，又是链球菌，然后我说因为这边发炎可能就得乖乖留下来在医院打针
0: 治疗，
1: 对，那可能又花费更久的时间。比较好是后来是没有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可能这要提醒各位听众跟家长，就是说，治疗时间一定要够，要有耐心。虽然他可能治疗之后很快他就临急性的症状就缓解下来了。
0: 所以我们以前说，这个抗生素一定要吃完，我以为是没有吃完，可能下一次就那个没有用，会有抗药性或者是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哪里听来的哦。所以今天医生给我们比较正确的解答哦，就是那个并发症是蛮可怕的，还有复发的问题，是不是也有传染的问题啊？如果你以为你好了，可是其实它还在你体内有残留，你又到学校去，然后又是一样的这种没有完全治疗好，是不是还是有那个感染性啊？
1: OK， 那这也是家长会问的，他说，那我的小朋友到底传染之被感染这个 A 型链球菌之后，那什么时候可以去上学？那其实在刚才讲说，在适当的抗生素治疗之后，24到48小时它就会稳定下来，其实那时候传染力就不高了。其实那时候如果你真的不用稍退一天，然后也小朋友本身精神活力也 OK， 其实那时候可以去上学是没有关系这样子。
0: 但是一定要把这个药吃完了。
1: 对，就重点就是
0: 一定要
1: 这个，对
0: 不对？不然你又复发了，那你复发那不是传染性又来了吗？
1: 也是。
0: 也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所以这是轻微的，我们用抗生素的这样的治疗法，记得哦，十天要把药有耐心的乖乖的吃完，听医生的话哈。那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是不是就很紧急了？
1: 对，严重，比如说好那个坏死性筋膜炎，可能就有时候还需要外科医师去帮忙把清创，把那些坏死的组织清出来。那到人休克症候群，那可能就真的要可能血压低，可能要用升压药等等的一些比较紧急的救助这样子。那就不是单纯抗生素可以解决的问题。
0: 哇，那真的这个时候就要真的要交给医生来帮我们处理了哈，甚至要收住院要治疗哈。刚刚那个青创听起来就很可怕，因为我们刚刚 说的这个，不管是休克听起来很可怕，皮肤变黑哦，或是皮肤底下有气泡感，这种已经坏死的这些部分哦，都需要清创掉，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麻烦了。好，所以真的发现症状的时候就要早期的治疗啊，赶快把它治好，然后乖乖的吃药哈。那在居家照顾上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真的只能每一个都蜻蜓点水的带到啊，让大家有这样的知识，有这样的概念啦哈，然后让大家能够。当然第一个不要这么害怕，好，知道这个重症的比例，这个比较严重的算是不多，好的，是 A 型链球菌的这个感染其实还是蛮多的，需要注意，好，感染性也蛮强的。请江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居家照顾里面或是预防上面，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1: OK， 在居家照顾方面就主要呼吸道感染的还是比较多，那会造成说啊，小朋友可能喉咙会剧烈的疼痛，
0: 对，
1: 这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鼓励说尽量还是要鼓励小朋友吃，因为任何生病都一样，主要还是靠我们自己的营养免疫力然后水分等等，所以基本上就是吃稍微软一点凉一点，你说什么鲜奶啊布丁啊那些其实都可以补充它的营养水分，在家里多多休息，这是居家照顾最好的方法。那第二个当然刚才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就跟其他的传染病疾病一样，就是勤洗手戴口罩，然后如果真的去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去比如你出国要去日本啊去美国那种流行地方，我们可能就是加强个人卫生，对，就要特别注意，或者说你去那些流行的地方回来有类似的症状，那赶快，那你回来看医生的时候要跟医生说我有去过那些地方，让医生能够提高警觉，去怀疑是不是有 A 型链球菌感染的可能，这也是比较注意的。因为主要是说目前没有疫苗，可是有日本啊各个地方
0: 比较多的重症的地方，
1: 也有一些流行的地方，对，所以我们是要注意那最后提醒是说如果像刚才讲的，如果有发烧喉咙剧烈的疼痛，可是其他咳嗽鼻涕 的症状不是很明显，那可能
0: 很怪的感冒
1: 就要小心或者说皮肤刚才讲的就是红红一块，可是怎么会这么痛，那可能就要小心是不是筋膜炎的发生，那这些都是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事情。这样子
0: 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皮肤上面的症状啊，我们在治疗上面是需要擦药的吗？还是说把体内的细菌排干净之后皮肤自然就会好回来了？
1: 对，主要还是要口服或
0: 抗生素，
1: 对，或者是那种点滴方面的注射的抗生素去治疗那一旦是比较严重的，通常还是会住院用点滴方面的注射性的抗生素效果会比较快，
0: 是，所以皮肤这个只是外面的表征啦，齁，真的如果是很严重要清创，那真的当然就是要处理了哈。但是如果是最主要这种呼吸道上面的哈，还是赶快带去给医生做检查，然后呢按时候的把这个抗生素要好好的吃完哦。今天非常谢谢江逸琦江医师在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分享A 型链球菌，从我在日本被称为食人菌噬肉菌这么可怕的细菌感染，不过大家勤洗手，然后呢如果真的有这些状况带去给医生做检查，好好的休息吃营养的食物，这样就可以了。谢谢医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4: 民国十年满暑过，在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身份还有米手组合起来的。米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5: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透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Go Go Radio。FM 104.3。
6: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坐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

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值观都是人为所定定的，随时代的演进而变化，依社会的发展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2: 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6:00。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一位姐妹 Vanessa 她的见证，见证题目是影响我生命最重要的两个人，我们来听 Vanessa 的分享。
1: 回想至今的人生，有两位带领我靠近神的属灵榜样。第一位是我的奶奶，虽然她离开我已经超过半辈子的时间，对她的记忆也渐渐模糊，但她对神的虔诚与敬畏却深深刻在我心里。还记得他卧病在床无法行动的那些日子，人不断地向神祷告，却不是为自己的健康，而是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代祷。想到我从小到大有无数个夜晚总是看见他在床边为我祷告，是他带我认识神，更让我从他身上看见神的爱如何真实地临到一个人身上。奶奶过世后，我因着学业、教会风气等种种因素，渐渐中断了好几年的教会生活，直到遇到我的老公。老公全家都是基督徒，这让我感到格外亲近。在交往时，老公就数次跟我说，我们家是不离婚的。坦白说，那时的我并不认为婚姻是人生必须经历的事，即使结婚，如果过得不快乐，离婚也是可以接受的选择。然而随着交往越久，我越认识老公的家庭，那份热闹与和乐让我心生向往。每当我赞叹他家人的美好时，老公总是笑着说，因为有一个伟大的妈妈在维系这个家，如果没有我妈，我们家可能早就散了。于是我认识了第二位属灵榜样，就是我的婆婆。她对待丈夫、孩子、公婆、亲戚朋友都展现出了极大的包容、尊重与同理。我在她身上看见神的形象，也看见一个女人如何用温柔与坚定托住一个家庭。在她的邀请与陪伴下，我加入了妇女小组，也重新理解神赋予我的生命价值与意义。慢慢的，我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老公那些原本让我很抓狂的处事方式。我们的婚姻因着信仰有了更加坚定牢固的根基。感谢主从未放弃我，为我预备了一位最适合我的丈夫，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一位保罗等级的婆婆，还有一个可爱又精明的宝宝。如今我才慢慢明白，原来神的爱常常不是用轰轰烈烈的方式临到，而是透过一个又一个愿意忠心活出信仰的人悄悄地影响我们。奶奶祷告的身影，婆婆守护家庭的模样，都让我开始思考，有一天我是否也能成为孩子生命中的属灵榜样。如今看着孩子熟睡的脸庞，我常常想到奶奶当年在床边为我祷告的样子。也许有一天他会忘记我说过的话，却不会忘记我怎么活。我盼望当他回头看时，也能从我身上看见神的爱。
0: 嗯，好感动哦。 Vanessa 说，可能有一天我的孩子记不得我对他所说过的话，但是他不会忘记我怎么活。我希望有一天他回头看时，能够从我身上看到神的爱。啊，我想这真的是每一个父母，我们能够给孩子最重要最棒的影响力，就是我们怎么活，活出基督的生命。那我今天也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 Vanessa 的见证。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我想你听了 Vanessa 的见证，应该也是跟我一样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也是很羡慕这个家庭有一个这么美好的传承，从他的奶奶到后来他的婆婆， 然后今天 Vanessa 自己成为人妻，成为人母，她愿意继续传承这样一种敬虔敬畏神的榜样。我就请秀敏先说说看，姐妹在见证里提到她奶奶有哪一些生命特质影响了她，因为她说是两个影响她生命最重要的人，那所以第一个是她的奶奶，她的奶奶哪一些生命特质影响了她？
2: 姐妹有提到奶奶是敬虔爱主敬畏神的，奶奶的敬畏神的生命深深的刻在姐妹的心里面。我看到的是一个真的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命。她讲到她的奶奶卧病在床不能行动的时候，她还是不断的祷告，但不是为自己祷告，是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带祷。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在他自己困难的时候还为别人祷告，这里面真的是很清楚基督的爱在他的里面，而且是很久的。姐妹说从小到大有无数个夜晚他看到奶奶在床边为他祷告。这个奶奶的生命特质里面有一个很久愿意持守，愿意不断的坚定的在神里面为他的孙女祷告，这也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一个表现，就是里面充满了对基督的确信跟敬畏。还有我看到是因着他带领他的孙女这个姐妹信主认识神，所以有一个很棒的传承。在读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在思考什么是我们留给孩子留给我们的后辈晚辈最重要的事。我从这个奶奶身上看到的是她留下的可能不是财产，可能不是什么工作能力或怎么样，但很重要的是带领她认识神。所以这个姐妹才说她从奶奶的身上看到神的爱如何真实的临到一个人。那我就觉得虽然她的奶奶已经不在地上在天上，但是那个影响力持续在这个姐妹的身上，我觉得甚至于会一直传下去。
0: 对，奶奶给她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祷告，甚至跪在她的床边为她祷告，可能她在睡觉，可是她就大概隐隐中知道奶奶跪在床边为她祷告。其实 Vanessa 也跟我说哈，当奶奶最后卧病在床的时候，她都是在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她说奶奶会把教会的周报贴在床头，那教会的周报上面通常就是印着请为谁祷告，这个礼拜谁生病，谁家有什么困难，谁家或者遇到什么样的意外，请为他们祷告。所以他说床头的那张每个礼拜会换哦，每个礼拜他都会更换那个代祷事项，所以他是很真心的，他是很确实的在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那我也相信奶奶同时也为可能后来都不去教会的这个孙女在祷告哦，以至于后来她能够遇到丈夫来自于一个敬虔的家庭，我觉得这都是上帝垂听奶奶的祷告。哎呀，我在这里也呼吁每一位妈妈，每一位奶奶，每一位阿嬷，你知道我们祷告的力量有多大，甚至有可能当我们过世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看到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是有可能的。我想这位奶奶当年也没有看到，但是 Vanessa 后来竟然遇到了一个敬虔爱主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一个男孩子，跟这个男生结婚，然后又遇到了所谓保罗级的婆婆，这个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我们可以向上帝这样求，甚至我们觉得哎呀，我们自己的孙子 好像也没有很敬畏神呢，我可以为他求一个敬畏神的配偶吗？可以，绝对可以。也可以祷告求主，让我们的儿孙从心里愿意成为敬畏神的人。在这里我读一段经文，这个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四节，那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我祷告的时候我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所以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或者这个年轻的弟兄，他也是很感性的哦，他说纪念你的眼泪，然后我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所以提摩太是一个让保罗觉得想到就很快乐的一个门徒哦。保罗说，想到你心里无为之性，那个为就是虚伪的为，想到你心里无为之性，这性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就很清楚地说明了，那提摩太他的信仰是怎么来的。第一个，从他的母亲，然后也是他从外祖母那里传承过来的。所以我们就看这里有三代哈，有提摩太的外祖母，提摩太的母亲，这样一代一代传到提摩太。所以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他认识保罗的时候他是一个年轻的弟兄，保罗就负责造就带领提摩太。我在想这应该也是他的外祖母还有他母亲所祷告的，上帝也成就让提摩太有这么好的一个带领者造就者，这样的门徒来造就他。所以我们看到信仰是可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我们从小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信仰，其实就是避免他走很多冤枉路，对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他就不至于在一些很堕落的文化或者堕落的环境里面长大。他接触到的人是干净的，是敬畏神，是有品格的，是有自我约束的能力的。我最近听到一个年轻的爸爸，他说他的小孩大概小学四五年级参加了一个体育的团队，他们就是专门练一些运动。他说我的儿子非常喜欢这个环境，因为在这个环境里大家都是自我约束

来到这个运动的团队，他说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认真的，每一个人都是专注的，都是能自我约束的，这个环境里面是有次序的，那个教练也是认真的。他说我的孩子在这里是最快乐的。各位你知道吗？确实是这样的，孩子需要一个有次序的被约束并且能够自我约束的一个环境。信仰还有这些好榜样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合适他们成长的环境。 Vanessa 很幸运，从小有一个爱她的奶奶给她树立了榜样。各位，我们都可以成为她奶奶这样的榜样，给我们的下一代有这样美好的环境来成长。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听秀敏的分析。

0: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 Vanessa 的婆婆秀敏，那你觉得她的婆婆给了她什么样的好榜样，对她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是，我看到的是，首先她跟她的先生在交往的时候，先生就是她的男朋友说，我们家是不离婚的，所以我在想，哇，就身为儿子可以这样讲，代表他是非常知道这个家庭的核心概念，就是信仰的核心，就是这个婆婆她活出坚守婚姻盟约的一个榜样。可能这个对姐妹刚开始可能不是那么的认同，她自己说她的价值观没有那么的认同，但是进入婚姻里面，我觉得她生命受到这个婆婆很大的一个影响，看到她的婆婆是一个智慧妇人，建立家庭，她看到她的婆家的家庭气氛是非常和乐非常热闹的，那我觉得这个对年轻人来讲可能就是会打破

0: 或他自己的一些原先的想法。婚姻是可以这么美好的，这么欢乐的哈。另外我也看到他的婆婆活出那个信仰，他的孩子，就他的儿子就是一个见证。好，这个姐妹的先生，也就是这个婆婆的儿子说，我们家有一个伟大的妈妈在维系的这个家庭。他说如果没有我妈妈，我们家可能就散了。所以我在想，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见证，他看到妈妈的生命托住这个家，稳住这个家。那我真的看到，就像箴言31:28那里说，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对，我看到是他的孩子，可能这个婆婆没有为自己大肆宣扬见证，但是从他的儿女口中看到，就是这个婆婆的生命榜样。所以以至于这个姐妹能够说，这个媳妇能够说她有一个保罗级的婆婆，我看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好可爱哦，觉得她的形容真的是很可爱。什么是保罗级的婆婆？那可能真的要对圣经熟悉的人才明白，就是她的婆婆是信仰非常坚定，非常委身与基督，然后我想也是一个很爱传福音的，很看重人灵魂需要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看到的是，这个婆婆带给姐妹的影响不是一个宗教的外表，而是一个生命活出来的一个生命，就是生命影响生命。我觉得这个比去参加一些教会活动什么的来得更重要。我看到的是一个很愿意，就像这个姐妹讲的，忠心活出信仰的人。
1: 是，她也举出一些例子啊，说这个婆婆对于她自己的公公婆婆，就是婆婆对于婆婆的长辈啦，啊，就是对她的公公婆婆，还有家族里面其他的人，甚至身边的亲朋好友，她婆婆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对人的尊重、同理还有包容，这三项，是 Vanessa 在见证里面提到的，尊重、同理和包容，那这个是真正活出信仰。所以她的婆婆不是把教条、教义、规矩，甚至圣经几章几节，不是把这些挂在嘴边，而是真的把真理活出来，让 Vanessa 在旁边观察，看到她的婆婆怎么尊重别人，怎么同理别人，怎么包容别人，甚至可能怎么样包容这个媳妇。我想媳妇深深地感受到，跟这个保罗级的婆婆在一起，其实不是很紧张的，不是说哇，这婆婆很有威严哦，像保罗一样，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她是深深感受到被婆婆尊重、同理还有包容，这个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生命。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非常羡慕哈 Vanessa 有这样的婆婆。另外一个角度，我真的也觉得 Vanessa 的婆婆是我很好的榜样。我今天也身为一位长辈，我有这样的活出基督吗？我有这样的让我身边的人很真实的感受到我是尊重他们，我能够同理他们，我对他们是包容的，或者我给别人的一个感觉是压力、说教、要求，很宗教化，就是好像讲的很属灵的东西，但是别人从我的身上没有看到，那没什么说服力哦。各位，我要说，如果别人没有从我身上，或者别人没有从你的身上看到真实信仰如何被活出来，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些外表的活动，很热心啊，好像很虔诚啊，但是在人际关系上面，我们没有让别人感受到被尊重、被同理、被包容，或者基督的爱。保罗说，我们讲的话只像明的锣响的拔一般啊。 噪音耳语啊，而且让人很倒胃口，因为别人就看到你所行的跟你所讲的道理是不一致的，是不相称的。所以我在想 Vanessa 的奶奶和她的婆婆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别人是不是从我的身上看到主耶稣那种对人的尊重、包容、同理，对人的爱，或者别人从我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爱计较、容易生气、爱抱怨，然后常常会有受害者情节，哦，觉得我这么辛苦，怎么都没有人注意到我啊，我付出这么多，怎么你们还这样，都没有回馈我，我对你们这么好，你们怎么都没有对我也相同的等级的好。就是我们行善，但是我们会希望别人回报我们，那如果是这样，这就不是基督的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觉得尤其从一个媳妇的口中能够这样的描述她的婆婆，或者从一个孙女的口中能够这样描述她的奶奶，我觉得这两位伟大的前辈真的都是我们的好榜样，真好。感谢 Vanessa 愿意分享她的见证，也谢谢秀敏。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再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我们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仍然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那秀敏，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一题，是一位女士，她说在怀疑丈夫有外遇的情况下，如何去挽回关系呢？我在想这个姐妹她觉得很困难，就是我怀疑她有外遇，我又不能讲出来，我又想要去挽回跟他的关系，请问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你们可以给我什么样的一个提醒或者一个指引一个帮助呢？
2: 是，我想很棒这位姐妹的问题，她是想要去挽回而不是我要怎么对付，其实就是一个重整婚姻的机会，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婚姻好像有点危机，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就像你的健康一样，你的健康出现一些红字，那这是一个很好去保养让你正视的一个好机会。我觉得就是做平常该做的，如果你平常是一个顺服丈夫敬重他爱他的，那就继续加倍的做，继续做你妻子该做的。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必须要先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就是我们去重建婚姻或者挽回先生在外遇的情况下去挽回关系的目的，不是要他来爱我们，目的也不是要他来看见我们，你伤害我，我很可怜，你要看见我，你要从外女的眼目转向我，其实目的不是这个，目的不是让一个男人来爱我，而是遵照神的旨意在地上经营我们的婚姻，做上帝给我们的角色，就是那个帮助者，去敬重顺服仰慕先生，就是多一点的接纳跟肯定赞美。那另外提醒的就是，通常这个时候很想去查证，很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不那么建议，就是我觉得不要追问，不要指控，也不要去查证，就是做一个温柔安静的妻子。另外也鼓励姐妹去参加一个小组，因为你一个人小剧场会很多，你会大做文章在里面，我觉得一个人比较困难去面对这些，参加小组，透过这些小组姐妹肢体的一些生命见证，会带给你正确的方向，怎么样继续跟先生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1: 那我想替这位姐妹问，刚才秀敏有说不要去追问，不要去查证，为什么？
2: 因为有些时候你一去查，如果你没有准备好那个答案，你会很受伤。第二个，我觉得这不是一种逃避啦，也不是说绝对不能问，而是我觉得要看状况，看关系。 如果今天有些时候那个关系很紧张，你再问，可能先生他就觉得说，好啊，反正你现在知道，那我就干脆谈判，我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就干脆表明了继续往外遇的方向走。但我觉得不去问，我们好好的去经营，继续爱先生。如果只是怀疑，我是觉得可以不要去把这个没有那么严重的东西，你把它弄得变成严重，变成复杂化。
1: 我们确实是鼓励姐妹，如果你有怀疑，也不用问，也不用查。背后的原因，除了刚才秀敏所说的，搞不好就是把他一把就推到外面去了。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先生不承认，说没有，请问你会相信吗？我目前没有见过一个女人会相信的。当她都在怀疑，而先生说没有，通常这个女的还是不相信，因为基本上她就是觉得她先生不可信任。但如果她说对，我有，那你呢？你可能整个就崩溃了。我的意思是，其实对你没有好处，你去查去问，最后让他恼羞成怒，对你们的关系来说帮助是非常小的，甚至是破坏力比较大。但是如果你今天就是有一些证据确凿，甚至有别人告诉你，给你证据确实他是有外遇，那我想这是上帝让你知道，这时候你就不用怀疑了，你就知道说确实是有。可是我们的做法仍然一样，你怀疑他有，你确定他有，我们给你的建议都是一样，就是按照他所做的对，做的好的这一些地方，你来肯定他，你来感谢他，按照上帝吩咐一个妻子该做的持续去做，就是敬重顺服你的丈夫。我们说只要没有犯法没有犯罪，就敬重顺服吧，这个男人不至于100%都是坏的，他可能90%都是很好的，但是有10%他是软弱的，他可能瞒着你。但是不论是真是假，我们的做法仍然都一样，就是我们是他最合适的帮助者。其实只有我们能够帮助他走在对的路上，离开那个错谬的犯罪的路。那怎么样帮助他呢？就是敬重仰慕，在他所做的对的事情上感谢他。当我们发现他做一些错的事，我们很多姐妹就说，老公，我相信你仍然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善良的好男人。意思就是我们相信他是一时糊涂，但是他在根本本性里面，他是那个善良负责的好男人。所以我们去说出他做的好做的对的地方，我相信你是爱我，你是爱这个家，爱我们的孩子的，你仍然是我一直认识的那一个我可以信任，我从心底仰慕的好男人。所以我们去肯定他做的对做的好的地方，这个能够帮助他回转我们自己里面的委屈受伤愤怒，我们去找别人，找别的地方去找出口，不要想要从先生这里得到什么安慰，或者期待他来医治我们，请记得他现在做不到。所以秀敏说要找一个小组，还有我们自己来找主，主啊，你来安慰我，主啊，你的话语来坚固我，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转向神的。秀敏，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姐妹她说，我已经结婚，妈妈从小到现在都总是和我埋怨爸爸，说很难听的话，我很容易听了也不高兴，我不喜欢听，我该怎么回应呢？ 哦，就是这个姐妹她的妈妈常常向她来诉苦，并且是抱怨爸爸，她不想听耶，她听了也很痛苦耶，那她该怎么回应她的母亲呢？
2: 嗯，真是不容易。这个姐妹的情况应该不是那么的稀有，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小组的过去了，她跟她的母亲也有类似的状况。我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很想教导妈妈，很想告诉她真理是什么，然后很想要求她来改变。原因是因为我们认为她是妈妈，你应该不是这么的幼稚，不应该这么的软弱，所以很想让妈妈能够有妈妈的样子这样子。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们不适合教导妈妈，身为儿女不适合去教导妈妈。其实当我们起来教导她的时候，妈妈的心是容易封闭的，除非这个妈妈非常的谦卑，愿意听孩子的一些教导。但大部分的妈妈可能无法消受这个儿女对她的教导。我想到有一本学员出的书叫做《尊荣父母带来祝福》，我昨天就稍微去翻一下哈，我就再一次被这本书感动诶。里面强调以基督的眼光来看父母，你不要从父母的眼光来看父母，你不要把它当成这是你的妈妈，你要从基督的眼光来看她。她这本书里面有讲到，她说神爱你的母亲不是因为她是你的母亲，而是因为她是神的孩子。神爱他们不是因为她是一个母亲的样式所以爱她，而是她是属于神的孩子。这个意思就是上帝接纳她原来的样子，上帝爱她原来的样子。我们容易把父母亲理想化，认为他就是父母亲，所以应该要成熟。其实这本书里面提到，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这样子，他有他的软弱，他有他的不成熟。那我很喜欢这本书里面提到三个给父母亲的礼物，一个是了解，一个是怜悯，一个是饶恕。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界限，就是当妈妈来跟你抱怨的时候，你很生气的原因是因为你想改变她，你觉得这个妈妈不对。当然她身为儿女很为难没错，但是在这里可以学习一个健康的界限，健康的情绪，就是你不需要去承担爸爸妈妈关系上的问题，那是他们要去解决的。但是你身为孩子，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就是其实你的母亲非常需要被了解。
1: 是。
2: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夫妻关系发生什么事。啊，所以这个是儿女无法了解。但是我觉得这位姐妹说你已经结婚，我相信你能够在婚姻里面稍微体恤妈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还是可以用一些正确的方式回应，就是肯定他做对的事，至少他抱怨，但他没有离婚，妈妈没有要离婚，他守在这个婚姻里面，虽然他很多的抱怨，但他还是愿意在这个婚姻里面，我觉得他好需要被倾听跟了解。所以你要让妈妈不抱怨，他就要看到，就是你可以做一个榜样来肯定他，让他看到他做对的事情，渐渐的他学会看人做对的事，而不是去抱怨。还有一个最后我想建议，就是为你的母亲祷告。其实我们前面有讲到都是妈妈或者长辈为晚辈祷告，其实我们的母亲好需要我们孩子为他祷告。
1: 其实我的母亲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会向我抱怨爸爸，我以前也是做错了，我都向我妈妈小以大意哈，就像刚刚秀敏说的，我们想去教导他，但是我发现不对，因为我越想要向他小以大意，他就越生气，他就越受伤。所以后来我改变，也是受《尊荣父母》这本书的影响，我发现说对，我需要了解，我需要同理， 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妈，你真了不起，你真是对爸爸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真感谢你，我从来没有听你说你要跟爸爸离婚呢，所以我很感谢你，我从你身上看到圣经里面讲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结果我妈妈说，哪有，我没有那么忍耐啦。但我就发现她的气就消了，因为她被肯定，她被感谢，她想的是，有吗，我有活出基督的样子吗？没有啦，我差得远了。她里面反而就变得谦卑。所以我想这位提问的姐妹不需要去纠正妈妈，也不需要对她发脾气，就是表达你的理解，谢谢妈妈愿意包容，愿意忍耐爸爸这些年，他真的很不容易，妈你辛苦了。我觉得你讲个几句，你妈妈就她就得安慰了耶，不妨试试看啊。圣经有一句话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所以可能你妈妈是充满怒气来跟你抱怨，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柔和地回答他，他的怒气也会消退的。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问题。

0: 下面的问题我们就要请中心佳琪一起来回答。
1: 好，那我来读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问：我会为自己的一两个错道歉，但久而久之，人性就是会习惯，导致对方不再跟我道歉，或者是我的道歉变得没有说服力，怎么办呢？
2: 好，我先说，就是我想要跟这位学员说，你真的很棒，很谦卑，很愿意做个先道歉的人，你是个成熟的人。我们道歉呢，是真的是认为自己错了，不是要用道歉来换对方的改变，或者是要对方也学学我，我愿意道歉。事实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是真心的道歉，还是委屈的道歉，还是假意的道歉。我们真心的道歉，那是在主里面知道我真的错了，我就认错道歉。那道歉就是为自己负责，对方会尊敬你的，并不会让自己的道歉变得没有说服力哦。
3: 嗯，另外一部分我也觉得可能对方啊觉得你是道歉了，但是可能没有什么改变，可能这件事呢是他非常在意的，所以我们就是尽可能的留意啊。当我们愿意尽力去做，那他其实是会感受到你的用心，这个对你们的关系就会有帮助。
1: 很好，谢谢。其实一个会道歉的人就是最有勇气的人，是最成熟的人。虽然你一再的道歉，虽然还没有改变，但至少你的道歉就是一种改变，所以不要放弃，不要灰心，不要沮丧。不过在道歉的过程里面，不是用道歉来换道歉。很多时候我们说，那我道歉你怎么都不跟我道歉，你这种期望就会落空。我们的道歉就是要改变自己，所以道歉里面也包括悔改在里面，因为你所做的觉得后悔，并且愿意来改变。虽然没有说一下子一步登天啊，十全十美，但是呢，你做了一步步的改变，对方是可以理解、可以知道的。
0: 是，这里道歉跟悔改这两个字是类似，悔改里面就是有悔，然后也要有改。如果只是悔而不改，真的比较没有说服力。我就想到曾经有一位姐妹，她说她曾经在自己比较软弱的时候，她发脾气，她就骂她先生，在这个话里面真的是让她先生非常受伤。那个时候她就骂她先生没有肩膀，甚至她骂她先生是一个窝囊废。哇，我在想任何男人听到这样的一种这种叫羞辱吧，是非常受伤的。所以后来他跟他先生之间就有很多的冲突，或者说在那个之前他们就有很多冲突了。姐妹说了这样的话，其实他也知道自己错，他说我有跟他道歉啊，我都有跟他道歉，可是似乎这个对他们的关系没有非常大的影响或者是帮助。直到有一天，他说他们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大概一共五六个人，这件事情好像又被提起来。姐妹当场，她真的感受到先生的受伤，所以她就很真诚的在这些朋友面前说，老公，我要再跟你道歉一次，我要很真诚的跟你说对不起。可能他还讲了其他的话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他说那一次他真的是感受到自己的错，他也真的明白了他这样做对他先生的伤害。结果他先生就安静一下，抬起头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真诚的道歉。他先生里面那个伤害可能就被医治了大半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他们的关系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折。当然两个人的关系也都还是会有起起伏伏，可是那一次他的道歉，他感受到有被他先生接收到。之前他觉得我都有道歉啊，可是他先生好像觉得你不是真的。哦，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很生气，对不对？我都跟你说对不起了，你还要我怎样？有的外遇回转的男人也会这样， 我跟你说过对不起了，你还要我怎样？我都回来了，你还要我怎样？可是有可能这个太太心里就是觉得你不了解我受的伤，我觉得你不够真诚。那有的时候是太太伤害先生的，先生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你只是说说罢了。甚至有的人都会说，那是你的小组长教你说的，那不是你真的心里想说的啊，也会有这种感觉。求主帮助我们道歉要真诚，但是如果对方不接受，那我们就再道歉一次。那也真的是我们道歉的目的不是要对方改变，我们道歉的目的就是为我们所做的错的事情负起责任，是这样子。哎，那我就要问一下咯，临时抽考题目，中心跟佳琪，你们俩不愉快的时候通常是谁先说对不起啊？谁是那个比较真的吗？谢中心，哇，你真是那个比较成熟的人。
4: 这个像冯姐讲的那个真的是我的错。
0: 都先看到是自己的错，
4: 是，
0: 好棒。好，今天非常谢谢秀敏、中心、佳琪一起回答我们的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好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5: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4: 让城市笑起来，佳恩 Love 联播网。
5: 让城市笑起来，佳音 Love 联播网。
6: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有个独居老人，出门经常忘了带钥匙，总是花钱请锁匠开门。而这个锁匠特别热情，又喜欢跟客人聊天。不过奇怪的是，每次锁匠急着要帮老人家解决进入家门的问题时，老人总说不急，然后待在店里聊天。后来锁匠终于发现，老人家根本是故意忘记带钥匙，目的只是希望到锁匠那里聊天，找他帮忙做点事，就不会感到那么寂寞无聊了。很多高龄长辈，他们的心愿都很简单，很微小，只盼望有人陪伴。其实，陪伴正是表达爱与关怀的实际行动。让我们珍惜与长辈相处的宝贵时光，以爱来陪伴他们，满足他们一点小小的心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嘉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非常欢迎好朋友锁定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行列，准时收听，您是我们最好的伙伴。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
0: ，还有我们，这个最佳的这个我们后制的这个，最支持我们的同工，我们 Morica ，那 OK，这个我想这个刚过端午节，大家不晓得吃了多少颗粽子，这个在这个所谓的，我们叫端午节，端午节这个当然了有划龙舟啦，然后呢，这个譬如说可能很多这个传统的习俗，对，有人常说哇，这个什么农历这个五月五号啊，这个蛋啊在正午的时间都会立起来，也有人言之凿凿说做过这样的实验，果然呢这个蛋就立起来了，也不知道，到底各位有没有真的是尝试过，然后呢有的人说哎，那个端午节呢要这个特别喝这个雄黄酒，这个要这个就是有一点好像就是这个消毒，那么这个让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很多这个可能是会燥热啊，或者是各种因素导致的这一种毒啊，就是说能够消除掉啊。那当然这个也这个太多说法了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端午节啊对，华人的意义呢又是一个这个爱国的日子啊。为什么？因为跟这个所谓的屈原啊，这个汨罗江这个啊，这个忧国忧民投江啊，不晓得现在的这个年轻一代的好朋友有没有在读这一些历史故事啊，所以呢这个划龙舟啊，这个包粽子啊，那希望呢就是鱼虾呢不要去这个吃这个屈原的这个肉体啊，就是有很多这种古代所谓的传说了哈，那当然屈原也被誉为是一个爱国的诗人啊。好，那这个当然是我们讲到这个粽子，讲到粽子呢这个其实啊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欧美也就是西方世界啊，没有什么粽子可以吃啊。但是呢其实在这个我想不管是影片或者是真实的生活经验啊，我想我们很多好朋友在海外啊应该都知道啊，就是说有时候你在这个比如说美国啊，或者是很多欧洲餐厅意大利啊等等，我就看到他们喜欢吃什么，哎，喜欢吃披萨，对不对啊。那这个披萨这个其实呢最近有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其实我觉得这个消息呢这个可能很多好朋友还没有注意到，但是如果注意到，你可能会关心到一个大趋势，也就是说整个我们可以讲就是说，没有什么日不落国了，这个所有的人世间的一切，真的是由盛而衰，那盛极必衰，所以呢这个有很多事情，就是它是叫墨菲定律，就会发生的还是会发生，那只是时间的先后或者是时间的长短而已，那我们刚刚为什么讲到披萨呢？因为一个陪伴全球消费者超过半世纪的披萨王国，大家都听过这个披萨有一个笑话，所以很多人说我最喜欢披萨，因为披萨只有六片，或者是只有八片，因为它披萨没有七片，对，那这个叫做披萨哈，叫做在台湾翻译成叫必胜客，必胜客呢在6月16号呢宣布以这个所谓的27亿美金呢出售给这个两个主要的这个企业，那么一个是远距资本，那么另外一个是中国必胜客，那这个我想，对所有的人来讲可能都是一个难以想象，就是说你看像必胜客他曾经呢在全球啊可能啊有这个1-2万家，那必胜客是1998年，在美国呢堪萨斯州的一个这个维奇托市，就是有一对兄弟呢他们跟妈妈借了600块美金就在一间小店呢开始卖披萨，那他们因为那个招牌只能放下8个字母，所以他们就叫披萨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熟悉的披萨哈，那就由这样的一个可以就好像传统的那个人家说的什么车库里面发展出来的这种奇迹，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店，没有想到呢就是孕育出一个跨全球的一个餐饮帝国，那么大家如果有 关心过，就知道必胜客呢，它的这个所谓的什么，这个主要的 logo 呢，就是一个红屋顶的设计啊。那么这个是全球消费者最熟悉的一个餐厅符号啊。在1971年的时候，哈，这个哇，已经很久了哈。必胜客呢，它跃升为全球最大的披萨的连锁店啊。全盛的时候啊，可以说是遍满全球啊，获利非常的这个丰厚啊。那也是百盛集团最重要的摇钱树啊。但是呢，从1980年代以后呢，哎，大家以前哈，看过一个广告啊，叫做哎，这个我记得那一位是一个美国人哈，他很会讲中文啊。好像叫何瑞远还是什么，他就说哎，你打了没，打了没，打美乐啊，打了没啊，对，就是这个打美乐呢，他们在1980年崛起啊，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创新服务，就是叫什么，叫30分钟保证送达啊。那么这一种外送的策略啊，横空出世，抢走了这个原来哈必胜客大量的客源，尤其是我知道哈，很多年轻人常常会觉得说哈，这个达美乐比较便宜一点啊，然后呢，哎，就像又有外送啊，那这个真的是满足了很多那一种，就是说他们可能在办活动啊，也不方便来拿啊，大家都去给我必胜客的门市啊，去拿这个订的啊，这个所谓的你的披萨啊，就有时候你要等一下下啊，对，没有那么快啊，因为说实在，这个他们的做工还是相当的，可以讲说 SOP 很清楚啦哈，也品管也还不错。所以呢，你去可能也没办法马上拿到。所以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必胜客美国的销售额啊，惨跌 8.2% 啊。那这个数据啊，其实啊是受到呢很大很大的一个什么一个啊震撼啊，就是说哇，开始你知道吗？这个原来很赚钱的事业，很赚钱的市场开始衰退了啊。所以从到一开始哈，就是说哇，你知道这个可以说是全球都有。到最后呢，我们看到在2025年的时候，必胜客全球哦，其实你说它店少吗？还有20000多家啊。那么到今年2月的时候，又关了，美国又关闭250家门市啊。那所以呢，这个实在是很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呢，哎，就分两部分了，把它卖了27亿美金啊，卖出一个是15亿呢，是卖给了一个私募股权公司啊，叫远距资本。那么另外一个是由这个所谓的中国必胜客啊，是由这个百胜的中国的控股公司啊，用12亿啊，所以15+12就27啊，所以这个我想哈，这个啊，我们也真的是有一个小小的开场白的一个观察，就是，说实在呢，就是人家常讲说，如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啊，现在 AI 的介入啊，哈，然后呢，我们对于环保，对于这个清零减碳呐，哈，对于社会责任呐，哈，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公司治理，所谓的 ESG 啊，这些大趋势，其实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回避啊。我们包括我们，也许我们并不是什么企业家，也不是什么创业家，我们甚至也不是什么专业经理人，但是毫无疑问，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整个人生发展，我们都开始受到新的一波啊，这个也可以以后你知道，人家常讲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也许第五波啊，这个 AI 带来的冲击啊，还有呢，这个我们看到呢，整个在资本市场里面啊，因为在这个产品市场的一个这个消长啊，那么真的会有一个很大的新一波的这种变化。这些变化呢，不是只有影响那一些哈，这个好像高堂或者就是庙堂之上的人哈，或者是坐在高位的人，其实呢也影响到我们这些深斗老百姓啊。所以我觉得在2026年啊，我们确实也是要开始有更多的关注啊。也许有些好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都年纪一大把了啊，这些事情呢应该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其实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影响到你自己的子代，就是你的儿女，其实就会影响到你嘛，对不对啊？你看，就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孩子，他的工作发展不顺遂，甚至失业，对不对啊？你说整个家庭不会受影响吗？最后还是会受影响啊。所以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一个持续在这个可以说是扩张的一个快速变动的一个新的大趋势啊，那来势汹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啊，真的是没有那一种好整以暇啊，觉得事不关己的权利啊，这可能 都需要开始用更严肃的眼光啊，更新的眼光啊，更直球对垒的眼光来面对这个趋势啊，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参考。

0: 非常关心台湾，
1: 他是被刷掉的那一个。
2: 哇，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生活片影，好朋友，今天生活片影呢，我看到一个这个在就是ET Today 啊的一个报道哈、啊，就提到说这个标题很有趣，她就是而且是个女性的她，她公开台积电的一天作息表曝光，网一看，然后网友一看，然后就冒号，这钱我赚不来啊！她公开台积电的一天。然后作息表，就一天的作息表来曝光，网一看，网友一看，这钱我赚不来啊！那这个当然一听就知道，有一个在台积电工作的一个女网友哈、啊，她就是发文了、啊，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啊，那把自己一整天哈、啊，大概我想可能是典型的一天吧的生活作息啊，就是把它给条列出来哈、啊。哎，我们来看看哈、啊，她到底写了什么？这个女网友在 Dcard 上面哈、啊。他就是以这个台积电的一天啊为标题啊来发文啊，那他呢就透露说啊，他闹钟大概都设定在。

面要提到的一些资料。八点半抵达公司，大概不到半小时，九点他开始要进入晨会啊，我们一般叫 morning meeting 啊。然后呢，在一边开，然后一边又要开他的个人的这一些工作信箱啊。然后呢，这一开，然后一忙到十一点半啊，十一点半才有可能呢，哎，就是说到餐厅去刷餐厅啊的这个，譬如说，哎，或者是点餐了啊。然后呢，哎，吃完饭，下午一点呢，开始要准备后续的会议所需要的知识啊，同时要接听电话、处理业务等等啊。所以，哎，七点半起床，八点出门啊，然后之后八点半以后到公司，八点半到公司到十二点啊，这个三个半小时啊，我们可以说，哎，几乎就是也可以讲说是，你知道吗？可以讲说就像一个小陀螺一样，已经开始一直滚，一直滚了哈。啊对，也可以讲卷得很厉害了哈，这是大陆用词。然后到下午一点以后呢，还才开始又新的一个阶段啊，十一点半刷餐，就是说开始点餐嘛。我不知道，可能台积电它是事先可以先点，还是说就是叫外卖，还是说他们自己应该有员工餐厅了啊，等等这些啊。那通常员工餐厅去，才用自己的识别证去逼一下就可以了啊。那哎，然后他们开始接电话处理业务啊，然后他到了下午四点哈，哎，就是说主要任务就是解决啊，在五点要回报的各种情况。然后呢，傍晚五点半左右呢，五点半左右，从一点到五点半又是四个半小时过去，结束了各项会议以后呢，他趁着其他同事还没有下班离开公司的时候，赶快抓人讨论一些工作细节。啊，大家以为说，哎，五点半结束，然后赶快抓人讨论工作细节，再不济六点就该离开了吧？没有，他说到了晚上七点半，他才能够静下来查案和测试。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然后九点半的时候离开公司，你看到没有？早上八点半到公司，这个真的是人家常讲啊，这个你知道。995的啊，对，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啊，那或者996啊，我们台湾是六比较少了哈、啊，因为我们这个一休一例哈、啊，这个一般来讲就是上班五天啊。他到九点半呢，赶紧回家啊，那以免隔天起不来啊。然后他说一样，半小时回到家洗澡啊，然后耍废啊。他说到十二点半左右闭眼睡觉。哎，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个生活怎么样哈？其实你可以看到的几个现象嘛哈。其实他的这个上床睡觉跟这个起床开始一天的生活的时间跟大家差不多。可是比较重要的是，他在打开眼睛，从早上七点半打开眼睛到晚上十二点半闭上眼睛睡觉，这中间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被工作吃掉的啊，全部都是花在工作啊。因为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哦，他并没有什么好像宽放时间、哦、我们所谓宽放时间就是说，哎，我跑去开车啊、哦、开车过程坐车也好，坐高铁也好，坐飞机也好，你总是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因为不是在工作状态嘛、哦、当然也可能还是在工作状态，有些人各位都晓得，有些他可能在、这个飞机上面他都一样、打开电脑、哦、透过 WiFi 他还继续在工作，这种也是很多了、哦、那但是呢毕竟呢，一般的业务，尤其在外面跑来跑去的人，可能在应酬当中啊，或者是在跟客户拜访当中，会有一些时间他可以稍微自我喘个气，对不对？啊、哦，上个洗手间啊、哦，然后呢，可能这个偷得浮生半日闲啊，追追剧啊，滑一下啊、哦，等等啊，看看盘啊。但是呢，你几乎可以看到这一位女性的原po，这个我们说这个工作者。他从早上八点半到公司，一直到九点半离开公司啊，这么长的时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将近多少啊？可以说有将近这个十一个小时啊的时间啊，那么都是在工作当中啊，工作当中，所以呢，其实是挺辛苦的啊。那这个文po出来以后、啊、很多网友就开始啊，就是来回馈了哈、啊，就是说，哎，这个有人还蛮懂心理学啊，说，哎呀，这个终于不是幸存者偏。

差啊，幸存者偏差，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呢会有一种好像代表性的偏差啦，就是听一个人讲，我们就以为全部是这样。其实哈，原来这就是一个普遍，可能在某一些类型的公司工作的时候的一种普遍性的情形啊。然后也有人说，哎，终于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了啊。那也有人写不下去，说，哎，这种生活，然后点点点啊。那又有人惊叹于他30分钟就能够出门，蛮厉害的啊啊！那也有一些网友，可能他们也是在类似这样的企业工作，他说，这才是真的，全对啊啊！然后也有说，哎，太超了，还好没去啊。那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啊，说哇，这钱我赚不来啊，对不对？这钱我赚不来啊。那所以呢，我想哈，这个林林总总各种回馈了哈，那。我觉得以现阶段，如果说你的工作基本上可能是真的是在一个高强度的啊，而且是高度啊，可以讲说是对跟市场的需求啊紧密相扣的，而且是一个相当竞争的啊成长性的，像台积电这样的一个企业体里面，那个真的你在那个里面，你几乎每天啊就是被时间追着跑。然后呢，你被同仁追着跑，被主管追着跑啊！你等于就是说，你是那个整个很庞大运作的机器中的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啊，一个小小的齿轮，你几乎是不可能停下来的啊！你如果真的已经停下来，你很可能就会被置换掉，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啊！所以你看，在这种可以讲说是啊、很忙碌的生活，而且我觉得他们特别辛苦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看他的生活跟我自己作为一个所谓的老师的生活啊，我的工作量其实我认为我并不输给他啊。我很多时候我到超过12点，我还在继续工作，可能工作到2点，还要看学生的论文啊，还要回馈啊，哈、啊、等等。但是呢，我有比较多的宽放时间。啊，我刚刚讲那个宽放时间就是包括我的交通的行程啊，对不对啊？那我的自主性相对比较高啊，那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自主性啊，他几乎就是都在一个一连串可能配合整个工作流程专案团队的工作流程下，他必须要配合上下游，然后呢配合很多周边人家的需要去完成啊，所以确实是非常辛苦了啊。所以当我们常常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确实如果说你在一个啊，像台积电很多人说啊，一个工程师可能一年呢都可以赚了、啊、这个200-300万300-400万，但是平心来讲啊，这个这样的钱真的也是必须要付出很多代价啊。那我们看到袁剖在这样的一个文章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工作生活的样貌啊，也确实是很高强度的压力啊。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还有一个很高度的心理素质啊，要去配合这个需要，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OK， 我们今天跟好朋友特别分享啊，就是这一个标题啊，叫他公开台积电的一天，作息表曝光，往一看，然后冒号说，这钱我赚不来。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今天心理学教室呢，我们来谈一个，就是跟这个叫做 inner child 啊，跟内在小孩有关的一个议题啊。那么我们看到呢，一篇这样的相关研究哈，当然其实并不是一个学术性的论文啊，不过也可以讲说是一个很糅合了很多学术性论文的一个有点像科普的文章啊。那我觉得本身里面的很多内容啊还是相当有帮助，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空中呢，就是啊就这一个文章的前半段呢、啊、来跟好朋友呢一起啊做一些探讨啊。那么就是内在小孩啊，那这个当然钱老师本身呢、啊、谈这个童年经验，我想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完整啊，而且呢是巨细靡遗啊，谈了很多。那我今天就是相对来讲把一些可能在这个很大的一个概念下的某一些我们或许也可以有机会去把它给这个认识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把它给更多的来探讨一下啊。那么这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啊、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让自己呢有一个更健康的自我，或者是说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呢能够在一个自己的生命的整个一个流动当中，我们真的是可以把一些隐藏性的一些问题有机会来做一个澄清，自我的澄清，自我的整理啊，然后呢重新去做一些过滤啊，然后呢让我们的生命有机会啊，我们可以啊这个更加的可以说是应该讲说更加的健康啊，更加健康啊，更加有适应力啊。那当然了，我想就一个基督徒来讲这中间很多需要从神而来的亮光，或者是从神而来的一种你知道吗，这个爱跟饶恕啊，这个是都是很需要的啊。有很多人他发现了自己，可是你知道他可能不愿意放掉这个自己啊。为什么？因为对某些人来讲那个也是一种好像是一种力气啊，你知道对有些人来讲他们可能是用一种非常愤恨，或者是一种不愿意原谅啊，不愿意饶恕的一种情绪啊，然后来好像变成是他生命向前迈开脚步的一个动能了哈。有时候大家有时候在一些影片里面会看到常常讲说莫欺少年穷啊，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不对啊？对啊，譬如说以前呢、啊、你哈、哦、这个对我呢这个弃如敝屣啊，以后我让你啊高攀不起啊，类似这样，像诸如此类这一些论述，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大家都很清楚知道一个共同的情感，那就是所谓的这个仇恨啊。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对一个人的生命发展我们就只能回到前面所说的，就是并不健康，也不能够让你有太好的适应啊。OK，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希望就是说把这个内在小孩有没有一个机会我们做更真实的，或者是说更完整更清晰的一种理解。所谓的内在小孩它不是一个比喻并不是一个好像我们在文学上的一种很你知道浪漫性的一种描绘感觉说用这样的一个论述好像可以带出一种好像一种你知道一种瑕疵，或者是一种创造性的一种情怀，没有啊。它其实是在我们人的内心世界里面如果从一个用一个比较学理的角度，它是一个在我们潜意识当中真实存在的一个心理结构简单讲就是说它确实是存在的那么只是它通常是在你比较没办法意识到的部分那它随着你年纪理性的增加还有呢就是说你自我的调试你把它给压抑排入了所谓的潜意识里面那在这一个内在小孩里面呢，它其实封存了很多你从小到大 很多的一些情感、一些需要或者一些记忆，但这些东西一般来讲大部分可能都是比较负面的啊，负面的啊。那这因为负面潜意识里面放的东西就是我们不想去碰，我们觉得碰了会让我们很不舒服的啊，那我们通常都把它压到那一边去。那这一些东西只有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会跑出来，对不对？譬如说像弗洛伊德讲说，这个梦是通往潜意识的大道，对不对啊？有时候在一些你的很多焦虑感在做梦的时候呢，化为一种象征性的情境，某一些特殊的一些情节，就是把你的恐惧哈，这个有形有体的再一次的把它反映出来啊。所以大部分呢，潜意识里面所存留的这一些东西，大部分就是说都是我们在过去生命的发展当中，我们比较不想要去接触的，我们不想要去经历的，我们不想要去想起来的那些东西啊。所以这个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建构或者有一个结构在你的这个潜意识里面，它真实存在那一边啊。那么这个真实存在呢，就像我说的哈，你以为说它在潜意识是不是表示就好像有一个东西被埋在地下，从此以后就没有关系？不，它会持续的在你的很多你知道吗，你的身心的包括身心灵的运作里面，它可能会持续的发挥它的作用哦。那么这个作用有些时候那个巨大的影响力是超过你自己所能想象的啊，是超过你能想象的啊，对啊。那事实上呢，就是说像譬如说这个回归内在的作者啊，这个 John Bradshaw 啊，约翰布雷肖啊，那么他提出来的那个叫做创伤的内在小孩，叫 Wounded 的 Inner Child， 对不对啊？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呢，他用一个污染的概念啊 ，contamination 这个概念啊，他诉说了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啊，我们有很多可能没有被及时满足，我们没有被及时的去调试好的一些需要，那这些东西呢，所产生的一些连带经验，就会这个影响到我们整个后面生命的整个运作。那就好像说一条河流，一个生命的河流，但是呢被丢进去很多这个礁石啊，而且礁石都在水面下，但是呢水只要经过那个地方呢，就会造成一个漩涡啊，那么造成一个这个等于就是说不流畅啊，不流畅啊，那这个那一些礁石啊隐而未现，但是它是真实存在啊。那所以换言之就是说，像这种创伤的内在小孩啊，那其实这个非常有名的分析心理学大师啊，这个所谓的荣格 Carl Jung 啊，他也提过这个所谓的神圣小孩的概念啊。事实上就是说我们常讲赤子之心嘛啊，对，人皆有之啊，那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面啊，是有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活泼的充满创造力的啊，而且是那一种好像就是你知道从起初神造人那个当下那个用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个生命体是在那里的啊，就像孟子说什么是非之心啊，羞耻之心啊，好恶之心啊，恻隐之心啊，这个每个人都有这些东西存在啊，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灵性啊。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一个小朋友他后来变得怎么样，有些时候都是来自于后天环境的各种的污染啊，或者是一种所谓的不好的楷模的一种学习跟影响啊。但是呢其实在那个神圣的小孩的原型里面，其实啊我们看到每一个生命其实呢它是与生俱来是具有很多正面性的一些特质的啊，这个是我们如果说要跟内在小孩啊，我们今天在探讨上面呢、可以啊有一些直观哈、可以去把它做一些连结啊。OK， 那我们下面呢就是谈谈一般来讲啊，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内在小孩大部分呢，它就是一个真实存在在潜意识里面的一个比较是负面性的一个，包括认知、情感啊、记忆啊，所结合出来的一个心理结构。那么 它可能有哪些主要的类别呢？那我们在在探讨当中，我们就看到有下面至少有五种类别啊。那我们今天至少我们可以先跟各位谈谈两个第一个类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是一个受伤的小孩，对不对？受伤的小孩大家都晓得有些小孩他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充满了不安全的一种依附他可能没有人疼你知道没爹没娘的小孩他可能是一个被虐待的小孩，被忽略的小孩，被冷漠的小孩那甚至是被这个常常被殴打或者是被体罚的小孩，对不对像这些小孩，你知道他其实他们慢慢的变成青少年，慢慢变成成人，可是他的内心世界还是有一个极度极高的一种所谓的不安全感存在，那种焦虑是在里面的那么这种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受伤的小孩这个有些时候其实你在很多影片里面你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隐喻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片段那这种受伤的小孩其实在我觉得在即便在物质环境非常丰富 的当今社会里面也是比比皆是很多缺席的父母家庭是空洞化的，那其实很多小孩那一种伤是不能说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听了会觉得好像都会为之动情，对不对比如说下雨天没有人来送伞的小孩只好自己跑得快，对不对？没有人送伞的小孩你只好自己跑得快嘛，不是吗？对不对那你知道吗，没爹没娘的小孩你吃百家饭出来的你只好自己懂得怎么样子去活嘛，对不对像这个都是，但是你知道这种生命本身是在一个很不健康的情况之下慢慢长出来的那当然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本来希望讲两个，我们现在就先谈第一个我们后面我们再来继续跟各位报告这个所谓的我们内在小孩我们到底有哪些类型，那面对这一些我们又应当如何是好。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悄悄话这个单元以童年经验作为主题，已经谈很久了。虽然每次只有十分钟，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谈第44个单元，第44集了呢。那我们之前有开始谈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在成长过程中形成安全依附，到底要有哪些核心的条件？那这个对一个孩子长大之后，性情的成熟稳定，与人有美好的关系，能够相信爱，能够知道自己能够付出爱，也活在爱里面，等等的这些成长后的情况，其实都跟我们成长过程中，尤其是更年幼的时候，到底是怎么被对待的有关。那我其实看周围有很多的人，其实他内在在早年是形成一种不安全的依附的，连我自己个人都是。所以呢，我们后面会探讨有哪些不安全的依附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但是我觉得等到我把不安全依附都讲完，又 lose 掉一些时间了，所以呢，我想要先谈如何形成安全依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更有什么，更有正面的一个效果而且是能够更早推出节目，更早推出是更好的。要形成安全依附的一个核心条件，文献整理出来可以有四个方面。那前面两集我们谈了两个方面，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把另外两个方面也一起把它谈完。那前面两集我们谈到，其实孩子的成长过程一致性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他被稳定的正向稳定的一个对待，这是很重要，它会形成孩子觉得这个世界是可以预期的，它是一个它的安全感是稳固的是不会今天是一种状况，明天又是另外一种状况，也就是说它就能够形成一种安全有稳定的一个安全感因为这个世界对它来讲是可以预测的。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的需要被看见，而且被视切的很视切的回应，也就是说他不会哭半天没有人回应，而是他一哭马上就有一个温暖的回应来查看他的需要饿了就喂奶这个身体不舒服脏了就被换干净了，又或者是紧张了就被涌入那个温暖的怀抱，也就是说他的需要被敏锐的看见，而且也被视切的回应。这种被敏锐而且视切的回应会培养孩子有情绪调节的能力因为他的需要有被安抚有被视切而且及时的回应，使得他的情绪就调节的回来。对，这个慢慢的就培养出他有一个情绪调节的能力。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的情绪是安全的，也就是说他不会被很这个不稳定的对待。孩子需要一个情绪不会突然爆炸的家也就是说 大人的情绪波动都是在孩子可理解的范围里面，家里面不会突然有冲突暴力，也不会有威胁。家庭的压力，比如说经济的压力、父母婚姻关系的压力，或者是疾病的压力，都不会让照顾者失去对孩子需要的敏感度，孩子不会经历到大人下一秒会变脸的这种情况，因此他的情绪是安全的。当他情绪安全的时候，他就能够放松，而不是活在警戒里面。所以不是家庭没有压力，而是家庭压力好像大人也顶得住，不会让孩子去扛，以致孩子可以在一个稳定的情绪的环境当中长大。那最后一个其实就是照顾者有健康的 IWM。 IWM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 Internal Working Model， 就是照顾者有内在的运作模式是健康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健康的 IWM。 其实照顾者自己的依附经验也会影响自己如何回应孩子。如果照顾者自己有被爱、被理解的经验，他就能够敏锐地回应孩子的需要。但是如果照顾者自己的童年是受忽视的、被暴力或被 PUA， 他就容易重复不一致的或情绪化的一种照顾方式在孩子的身上。但是成人的依附其实是可以修复的，所以照顾者有一个内在的安全感是孩子外在安全感的来源。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重要，就是照顾者内在的安全感是孩子外在安全感的来源。那孩子经历到外在是安全的，慢慢的他也会随着成长，然后呢，内化成他自己内在的一部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而且也是很关键的一个盼望，就是成人的依附是可以修复的，不管是透过治疗，又或者是透过你的配偶，或者是透过信仰群体，其实都可以改变我们的内在运作模式，让我们以前好像是在一种不安全依附的内在运作模式中，慢慢转化成健康的内在运作模式。但是一定是我们做大人的要有那个自觉能力，也要愿意去寻求更健康的自己，修复自己的童年创伤。这也是殷正玉芬在心灵访客悄悄话的这一个单元里面跟大家谈童年经验的这个主题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说不能改变，那我们当然就没办法了。但是其实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一定要改变，我们才能够止住伤痛，然后一起迈向健康。所以最后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形成我们孩子的安全依附的四个很重要的核心条件。也许你现在正在带孩子、带孙子、养育孩子 ，OK， 我们都一起来好好的记住这四个很重要的基本核心条件，也是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一定要有一致性，让孩子觉得世界是可预测，而且是安全可靠的。第二个是对孩子的需要，一定要敏锐的察觉，并且立即的回应。对，回应在那个他的需要上面，可以帮助他养成一个有情绪调节能力的自己。那第三个就是 能够经营一个情绪安全的一个家庭环境，也就是说那个关系不会突然爆炸，情绪不会突然失控的这种安全的情绪环境。第四个就是照顾者自己本身的内在运作系统要健康起来，才能够也建构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内在运作系统。祝福大家都能够修复自己的童年创伤，也能够孕育我们下一代健康的子女。
2: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1: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2: 拜拜。

0: 在棒球场上，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时刻，往往不是全垒打飞出场外的瞬间，也不是一路领先的轻松取胜，而是眼看就要落败，却出现奇迹逆转胜利的那一刻。
1: 九局下半，两人出局，二三垒有人，比赛还落后一分。这一棒，球飞过了外野手的反区，三垒跑者跑回本垒得分，二垒跑者也要回来。这边一棒逆转，再见安打，再见安打。
0: 在欢呼声中，球场上的这一支再见安打，不仅逆转了比分，也完美诠释了那句话：不到最后一局，不知道胜负。亲爱的朋友，人生的境遇与挑战，只要不放弃，奇迹就有可能发生。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美好的胜利往往就在你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悄悄降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民国十年满曙光，在快乐的年，我都会变得较聪明，生活是由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3: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透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FM 104.3。
4: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5: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访问更生团契志工，在桃园八德礼拜堂传道啊，张洛明弟兄。张洛明弟兄他在年少的时候，因为环境啊，还有因为少年无知一不小心就失足，然后沉沦黑暗啊，成为一个被毒品捆绑的浪子。他的人生就此迷失了方向，后来关进了监狱的高墙。30多年来几度的进出监狱，在监狱当中听见福音，重生得救，因着信仰的大光，因着家人的爱和接纳，最终呢引领他找到回家的路。那上帝不但拯救他，更兴起他，装备他投入监狱与更生人的福音工作。张洛明曾经荣获更生团契义光奖、中华民国第21届续青奖，成为点灯引路的传道人。那我们今天的专访呢，就一起来听张洛明弟兄的生命故事和信仰见证。我们欢迎洛明来到节目当中。洛明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洛明。
0: 是，欢迎你来到佳音会客室啊。好，今天时间很宝贵，首先呢我们在第一段话题请您述说当年误入歧途的原因，还有染上毒品的经过。
1: 我是住在一个很混乱复杂的一个眷村外围，那我们隔着一条介寿路在大溪那边，所以两边一边是原住民，那另外一边是外省的。那从小就常常会在我们那个草比较深的地方啊，或者是那个暗巷里啊，都会有一些武士刀啊，那常常在街上就看他们会砍砍杀杀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哦，那想要做英雄哦，喜欢看武侠片，所以后面就走歪路了哦。纵然我爸爸用军事化教育严格的管教我跟我弟弟，可是我们从小就学会阳奉阴违，他在的时候很好，他不在的时候就变鬼了。
0: 哇，所以跟弟弟一起。
1: 对对对、是
0: 啊，别被我打岔，请继续讲。
1: 那这个我父亲说他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住错的地方，这样子
0: 环境选错了。
1: 对环、境会吞噬一个人。
0: 是，
1: 对，
0: 所以那就是在桃园眷村这样的一个龙蛇杂处的地方。
1: 对 对, 對，
0: 那最主要可能就是爸爸也常年不在家，因为爸爸是军人，是吗？
1: 对，我妈妈对我们的教育也功能不大哦，她是原住民，所以她自己也有酗酒的问题，所以那个我跟我弟弟小时候喝的水杯永远都有米酒，就是米酒味这样子。
0: 哇，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眷村里面，洛明真的是缺乏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那后来是一步一步怎么样，就是染上了毒品的？
1: 这环境，大家在一起先酗酒抽烟酗酒，那国中二年级完了呢，18岁，那时候民国78年，那77、78年安非他命进来，所以越多身边的人越在碰这个东西，看久了那自己也就拿来抽抽看吸吸看好，那尤其他们都说这杯屌啦，吸这个不会上瘾啦，这个只是提神而已，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那我就细细看吧。这个圣经说这个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死的毒钩就牢牢勾着我的灵魂跟肉体，把我拉向死亡之地罪恶的冤首还有高墙监狱。
0: 哇，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安非他命，那个时候都没有戒心，是不是？
1: 没有戒心，都没有戒心，大家都不知道。你知道我们当年吃了，我们现在几十年之后在身体的败坏跟免疫系统耗落， 很容易长东西，
0: 嗯，
1: 也容易早死，
0: 嗯，
1: 都活不久，
0: 嗯，
1: 对。
0: 所以一个是环境的问题，还有就是你们要吸食毒品的话，那个钱是怎么来的？
1: 我们大部分是以毒养毒，
0: 嗯，
1: 也就是会去卖，在卖的时候然后才有条件去吸。所以人家都说吸毒的人卖毒的人赚到的都是刑期啊，就是坐牢的刑期。
0: 嗯嗯哼哼，
1: 对对对，
0: 嗯嗯。再讲一下这个安非他命的可怕，它是怎么样会很快的成瘾？
1: 哦，它这个刚开始吃不会，可是你久了就会变成习惯性。哦，那我们做同一件事做久了也会习惯，但是它这个毒的破坏让我们的脑子哦会分裂，然后全能的破坏在肉体情欲上面呢，对性哦那会非常的贪婪啦，
0: 嗯，
1: 哦，那个男盗女娼啊，女的也是一样，譬如在看色情的东西就可以哦24小时48小时的沉溺在里面，
0: 嗯，
1: 然后这样整个人就被魔鬼整个就绑走了。
0: 嗯嗯嗯，哇，这整个人的身心灵体的破坏太强了，而且它是一点一滴的就这样吞噬了你们的生命了，吞噬了你们的良善了。
1: 哎，吞得很快，
0: 吞得很快。嗯哼哼，那你读书的状况怎么样？
1: 读书，国中毕业，高中读了5所学校都没有毕业，那都是高一就被当掉了。
0: 也打架吗？
1: 欸，打架啦，酗酒，还有把全班带出去，带一半的人出去翘课。在我那时候在杨梅普新的志平中学，
0: 嗯，
1: 那在学校也都为首，
0: 嗯，
1: 哦，调皮捣蛋为首，
0: 嗯，
1: 欸，所以就很后面等知道自己没有那个条件来在起跑点上面，其实是很懊悔的。
0: 嗯嗯嗯，那爸爸是个模范军人吧？哈，因为我有看你的那个见证里面有提到，那爸爸跟你对你们的期待一定是很大的。可是看到这个情形，他当时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1: 我的老家，
0: 嗯，
1: 在大溪哈桥隘，我的家2楼半，他整个拿签字笔。满满，好像蚂蚁一样，全部都写满他内心的苦毒啊，
0: 痛苦。
1: 不但是墙壁，那锅碗瓢盆啦，啊，还有那个木条啦，什么他能写都写了。这个几十年，他就把它写上去，所以他的痛楚，那包括他跟我。母亲就是上街，过去是很荣耀人人羡慕的家庭，可是后来是人人厌恶的家庭，因为我们变坏也影响到他们的孩子，那跟我接触的大多都成为坐牢的背景。
0: 你说你街坊邻居的那些孩子们，
1: 对对对，所以他们非常厌恶也痛恨，对我父亲是很尊敬，可是很厌恶我们，那我父母呢就不敢走大街了。以前我们跟在我爸爸后面都是要走大路，不会走小路的，然后跟他会有保持2公尺的距离，不会挨着走，所以他是很有到每一个地方都是被尊敬的。那后来我坐牢回来家庭复归的时候看得很难过，因为跟在他还有我跟在我爸妈后面呢，他们都走很小的那个路，都走习惯了，那个路可能都有杂草啊或狗屎，就避开人群，避开官校的同学会部署联谊婚丧喜庆，那我父母就孤孤单单这样子过了 20多年这样子。
0: 嗯嗯嗯，我想父母心中的苦啊，真的是，尤其是爸爸，他是个荣誉军人，是个那么优秀的飞官，但是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办法常年在你们的旁边，而且好像张伯伯他非常的就是。你的这个沉沦呢、啊，他很自责，说当初选错了环境嘛，哈、哎，但是那个感谢上帝呢，你后来因为信了耶稣，在狱中生命彻底的翻转之后，我现在要先报告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张伯伯现在103岁，
1: 对，
0: 哦，现在是以儿子为荣，就是我在这个感恩的路，就是张洛明还有其他9位作者一起写的这个《重生效应二》哈，第二本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书籍，10位更生的朋友呢，写下了这个蒙恩得救感恩之路。我也是在这个新书发表会当中认识了张洛明弟兄啊，张洛明传道，所以今天请他来分享。那天在新书发表会的时候，我就看到张伯伯，他现在就是跟你一起。一起来服侍上帝了。
1: 对，
0: 103岁，就是精神奕奕哈。所以这个在我们今天第一段的专访里面呢，我们就先听到当时张伯伯真是眼泪都流干了吧啊！但是你看看上帝的大光照进来的时候，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全然的得救更新。好，我们在第一段的专访就了解到这个浪子哦，哇，当初坠落实在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幸好我们。大光光照之后呢，我们回到耶稣的正道上。我们先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继续的访问张洛明传道。

0: 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除了在收音机的频道您听到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在网站上呢，我们同步的播出之后呢，也会刊播在网站的节目精华区，另外也制作成 Podcast 的节目呢，来欢迎大家广传分享。今天很高兴访问到浪子归来，走过了30年的迢迢回家之路啊，这个这么遥远啊，这么困难的一条回家路，张路明传道回来了，回到了天父的家，也回到了这个原生的家，也回到了自己建造的家。在我要介绍的这个《重生效应二》，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感恩之路呢，这就是收录的10位更生人他们的生命故事和见证。那我今天特别的邀访张洛明传道，因为他的见证真是极具代表性啊。好，那么我们进入第二段话题哈，就是洛明传道，您在年少无知的时候就这样陷进去了，就进入这么巨大的一个捆绑当中，那当然就会进出监狱了哈。之后你大概几度进出监狱？那在监狱当中是怎么听见福音的？还有一个贵人叫罗妈妈，都请您在这段来讲一下在监狱里面重生得救的故事和经过。
1: 这个几度进出监狱其实数不清楚，因为若真正要说执行完进出的话，大概我想应该是四趟左右，四趟五趟这样子。那如果说进去就再放出来被告的，那当然是算不清楚，因为吸毒的人就是这样。
0: 那这么困难回转过来，
1: 没办法，没有办法。
0: 所以这条重生之路真的很不容易，
1: 对，
0: 是那么容易就再陷下去哈？
1: 会，那个纵然有人不吸毒，可是他生命里没有转变，就像黄明正牧师说的，在犯罪学上面有挤气球原理，他毒不吸，那把它压下去它变成酒，酒压下去变成槟榔吃特别大，或压下去或者他的抽烟啊等等，就是没有好的生命，就赌博啊，反正那个瘾的钩子没有刺破，他仍然是救人，所以这个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大能可以拯救罪人，
0: 所以我没有办法自己把自己救起来了，
1: 没有办法
0: 自己救自己。
1: 对，早年的监狱教化都是用佛道教来催化我们，那我们那个监狱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所在，那大家进去都急着想抓住信仰啊，我们在读这个佛经啊，这个大悲咒、波罗蜜多心经、药师佛咒，我都会背。可是有很多还不是文言文哦，有些是梵文，就好像走在一条渴慕神的路，都蒙着眼，都掉入坑里面去了。所以那时候我最后一次被重判九年半。总共这一次被移了6个监狱，因为在里面打架违规、卖香烟、槟榔跟那个酒做酒，就变黑牌，就一路被移了6个监狱。那在台北看守所的时候，正在打毒品贩卖官司，那时候是我最糟糕的时候，因为那个官司压力之大，那个浑不安这样子，那所以是在一个下午呢，有跟着团去的牧师去里面讲耶稣啦，那我就跟着去，然后这个牧师就这陆荣良牧师，他就把这个福音传给我，叫我要读圣经，天天要读圣经，不住的祷告，把一切重担都交给神。那而且要把烟戒掉，那我也跟他答应，所以进到社房之后，我就真的读圣经，读圣经，然后不住的祷告，所以在圣经的文字

0: 他就修剪切割、哦、就让我有许多的观念打架之后、嗯、碰撞，关关难过关关过、哦、从这个基甸会的圣经里、
1: 嗯、
0: 那之后就知道上帝的属性。那大概八个月后，我就把捆绑我十七年半的烟给断开。
1: 嗯，
0: 哎，这是我人生在我这个肉体软弱上做对的第一件事。
1: 哎，这个戒掉长久的这个烟瘾哈、嗯，其实是也不是靠你自己，这也是很奇妙的。那个当时是怎么样，突然之间就成功了？讲一下、
0: 哦。不是突然哦，戒很多次，然后、嗯。在读圣经跟对耶稣的追求，神会把这个周边的人那成为我们的那个那种教训的口语。张若敏，你都信耶稣信干呢，阿里哥得假婚、哦、这样子常常会有人这样子讲。那我真正戒烟是送违规房完了的那个代配的那个一个牢房，我们十几个人住在里面都乌烟瘴气，所以在那边戒烟的难度更高。我用禁食祷告，然后去断开它，然后还没办法断，是后面上帝让我这些同房的狱友牢房的老友，架着我。不给我抽，我那时候是房长、欸、全房里面的烟我最多，因为我在新竹监狱有很多亲友会整条整条的烟寄给我，那我是在那个时候戒掉了、欸、很不容易、欸、
1: 不容易啊，对啊，所以我就说一定是有一个很奇特的力量啊、嗯、
0: 对，上帝调动万有，
1: 你自己非常努力，但是这最后那一刹那你突然就觉得、欸、因为我看到你写的书就觉得怎么那个烟那么臭，
0: 对，因为我两三次失败，可是每一次他们就架着，甚至于不给我。我说这是我买的，这房里面我最多，你们凭什么？几乎到翻脸了。
1: 嗯，
0: 但是很怪、欸，他们就在这个上面来跟我对立，但是也成为我一生感谢的人。哎。
1: 他们可能那个时候跟你作对，但
0: 是
1: 呢，
0: 就
1: 是
0: 不让我抽了，
1: 呀呀呀！但是呢，反而激励了你。
0: 就上帝可能让他们成为我的帮助吧。那其实世间上很多都是这样啦，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计划，或者是他们也没有那个认知，在无形中就成就了神的计划跟他的功，这样子。
1: 好，还有对你帮助很大的一位罗妈妈，讲一下罗妈妈怎么样对你的帮助。
0: 罗妈妈就是我移监移到最后第六个监狱的时候，
1: 在台东嘛，
0: 她出现、
1: 哦、
0: 那我们相处三年多，情同母子。那她成立一个基督班、哦、那我们就大概有五六位，在全监狱里面有五六个，然后他就用神的话语来陪伴帮助我们。其实我小时候是在部落里跟我妈妈是天主教受洗，那我们乔爱也有天主堂，我小时候都是跟神父修女，所以我在台东监狱有一个潘秀娇修女，那她我也去参加她的，可是她都不是讲圣经，她是讲故事，讲故事，所以跟罗妈妈的在真理的教导上面是反差很大的。
1: 嗯，
0: 哦、那他犹如隔靴搔痒了。那罗妈妈她是在圣经上的哦
1: 扎根，
0: 这个修剪。最后在出狱的时候，我曾经有那个念头，就是不是？到上帝的家去。那我问了这个潘秀娇修女，她说我们天主教没这个东西。然后就也有问罗妈妈，但是那时候没有做决定。所以罗妈妈她后来我报假释出监狱，在监狱外面 最近的一个公用电话，
1: 嗯，
0: 打电话回家，那我父亲接的，他非常的诧异，哦，不能接受，听见是我的声音，说你怎么可以打电话？我说我已经假释出狱了。我爸爸说，那你有什么计划？我说我想回家。
1: 嗯，
0: 我父亲说，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哦，不然，他说我们这二十多年啊，这二十年啊，我跟你妈妈都习惯了，你看你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啊。
1: 嗯，
0: 后来我们就停住了，那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我就要挂电话之前，就跟我爸说：“爸，我很想念你们，哦，因为我在坐牢，我爸爸来看我没有三次，哦，坐这十几年牢没有看过我三次。”然后我爸爸在电话说：“如果你讲的是真的，我们就约在桃园火车站附近。”
1: 嗯，
0: 你看你见了面，你要去哪里？哦，
1: 嗯，
0: 哦，不是不让你回来，你过去环境的人都在。
1: 就是如果你还出了狱，回到老家，还是周遭那个环境，还是会让你陷进去的环境。
0: 对
1: 呀，
0: 啊，这样反反复复已经
1: 对啦，嗯，
0: 都破产了，信用破产，
1: 哦，是，
0: 哦，那亲情也都伤得很深了。
1: 是，
0: 哦，那我后来挂掉电话，我就打给罗妈妈了。
1: 嗯，
0: 那罗妈妈就跟我在相约的一个公车站牌找到我。
1: 嗯，
0: 我都跟她讲说我已经无家可归，我没有路可以走了。其实我的路很多啦，但是每一次就是因为我路太多，所以就监狱成为我的家。哦，那偶尔放出去是度假，抓进去才是回家。哦，那有那个这十几年来陆续在外面出狱的啊，那电话都有在犯罪上的联络啊。
1: 嗯
0: 嗯，那其实我在这一次这个九年半关七年，你知道这七年是很可怕的，他在时间上是静止的，哦，停住了，大家里一样的光头。一样的囚服，一样的监狱的工厂，一样的牢房，一样的主管台，
1: 嗯，
0: 你就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
1: 外面的变化
0: 没有办法知道，
1: 哦哦，所以即使出了狱也融不进去，
0: 出狱了
1: 整个社会，嗯，
0: 出狱了才知道说这个以前我家隔壁的小孩子怎么刹那间变成爸变成妈妈了，或者是，嗯，去当兵了，这个孩子，然后我才知道我变老了。
1: 嗯，
0: 哦，那个时间的冲撞也让更生人复归是相当不容易啊，
1: 嗯，
0: 要复归家庭社会很困难。
1: 嗯嗯，
0: 那我这一次呢，七年半，七年了，啊，哦，我关了六个地方，其实在新竹监狱有一个老大。哦，他是金字塔顶端帮派的首脑，那他在里面其实蛮多那个接护人员哦，都私底下都送一些违禁品，因为他在里面太
1: 呼风唤雨啊。
0: 对对对，也有也有那个管理人员接护人员，因为外面惹了一些麻烦啦，还是希望拜托他的。那柯建铭也都去看他，
1: 嗯，
0: 都是用特件的。那有一天他给我一张纸条，他知道我要被移监了，因为我就睡在他的旁边，哦，那他给我一张纸条，把他的地址电话都写在上面，
1: 嗯，
0: 他说你有遇到困难写给我，地址电话永远不变。
1: 嗯，
0: 所以我在台东最后监狱最后有八个月，我的家里没有再给我寄生活费，里面没有钱就是贱民啊。
1: 嗯，
0: 就是你牙膏牙刷洗衣粉内衣裤破了都要看有没有人愿意给你，所以我就写给这个老大，每一封信都是5000块钱的汇票。
1: 嗯，
0: 我牙齿痛或者要买舒展他会寄更多的钱，
1: 哦，
0: 所以有路，但是因着我在墙内基甸会圣经跟神扎的根啊， 很深，所以我跟他就一刀两断，就找罗妈妈。
1: 好，找了罗妈妈，而且罗妈妈说好，那么建议你到这个更生团契的中途之家哈，我们进一段诗跟音乐，待会儿就要请张洛明传道来分享出狱之后到了更生团契的中途之家怎么样开始学习做人哈。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访问张洛明传道啊，浪子归来，从监狱的高墙啊，极度的进出啊，30多年了，终于找到了回家的道路。那出狱之后的第一个家是来到了更生团契的中土之家啊。那洛明传道，请您分享一下，您刚刚说到了监狱以后，就感觉好像是时间都定格了啊，也就是说，好像你要这个从监狱出来之后，要去融入这个整个的社会大环境，其实是很辛苦跟不容易。那究竟有哪一些的被监狱化了的人格特质哈？那么更生人是需要去重新建造自己。那在中途之家当中，你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建造自己？跟我们讲一下这一段回归并且成长的路。
1: 在监狱。没有办法有情绪抒发跟表达，只能往里吞，尤其长刑期他的人格扭曲会特别强烈。那监狱化人格，我有时候到地检署去过去报道或者去演讲，就变成自我中心，攻击性强，感情淡薄，沉默寡言，人际关系恶劣等等，有许多都是监狱化人格，没有办法融入社会群体的一个特征，所以被淘汰了，那他们连外劳都不如，我个人本身就是这样。那所以监狱的人要下一步一定要先到一个安置的地方把你归零，不是先找工作，先回社会，先回家，那你最后就是监狱都是你的家。你应该要到一个，我昨天到新店监狱，我跟我各府的讲，我说你出狱要把它倒过来，你应该先到一个帮助你建造生命的地方，让你没有钱，让你的生命被建造破碎修剪之后，你在做家庭社会的复归。那我到了这更生团契，它有几个重点，就是犯罪矫正，犯罪矫正，像我们这个出狱的要矫正生命，犯罪修复，犯罪修复，让我们跟亲情啊家里的关系的修复，还有这个第三个，还就是犯罪修复，就是这个与两造被害人跟加害人之间的修复，还有一个是这个更生受刑他子女的这个关怀，这个天使树。那我到更生团去的时候，他每一天都要晨更，从8点到10点，一般的公司行号每就 一开始就要上班，不是更生团去是要8点到10点，然后诗歌完之后，然后来读神的话语，来分享圣经中的精髓。那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帮助。再来就是中途之间要学会简朴，在简朴中有智慧，那要学会每一个人都要下去煮饭菜，然后要打扫，那要就是归于简朴，那再来要顺服。那个我们这个辅导员，我当年的辅导陈龙泉，龙泉哥，他24小时黏着我修剪破碎，什么都要听他的，所以我们有许多极大的冲击点，冲突，可是最后我都咬牙在祷告的手之中啊，发抖啊，顺服他。
0: 是，
1: 所以我后来复归之后，有时候想到我跟我的辅导过去的相处，我都会感激的眼泪，甚至于我写我第一本《出死入生》，写到我的辅导员对我的一个教导的从神来的爱，我的那个泪啊，跟那个写下的纸都递到稿子上，我对他真的很感激。还有黄明正牧师对我的 宽容。我在打过两次安置少年的时候，自己都没有理由再给我自己待在那边，我就包括宽宽的就要去那个老大那边。那黄牧师说没有人要叫你走这样子，
0: 嗯，
1: 然后那个人家那个安置少年的家长，其实那个警察都看不下去了，要把我假释撤销送监狱，可是黄明正牧师没有，他就让我就是留下来，然后来跟随耶稣。然后那一次也是我人生中流泪第一次泪流不止，因为我们这一种是比较没有，是不会有眼泪的。哇，结果在那时候就溃堤了，因为我知道我如果走到老大那边的话，我这辈子可能就是悲剧一场这样子。
0: 在我们今天的访问当中，我们定的主题是浪子归来三十年迢迢回家之路啊。那在你分享的见证文里面，你也特别提到你的三个家。好，那么这一条回到三个家重建之路回归之路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哪三个家？
1: 我第一个家是这个我的原生家庭嘛，我的原生家庭后面都不要我了，不要我了，那我就变得以监狱为家嘛，这第一个。然后再来中途之家，跟团契中途之家是建造我心造生命的属灵生命的第二个家。那再来就是我在100年的时候自己买了房子，成为我第三个家。那我们这种烂命不会有家的观念啊。那所以我娶99年啊，跟我太太结婚之后，她是规规矩矩的一个成长背景，那她就贷款买房子。我那时候本来存款还有150万，刹那间变成负债的。那也因为我在跟生团契，我在金钱上面的破碎跟建造，所以我的生活是很简朴，在用钱上都是恩典够就可以了。我不去贪求，所以我们没有破口，所以房子也没有很久的时间就把贷款也都还完了。
0: 也就是真的真真实实的就是成家立业。
1: 对，
0: 等于是一步一步的建造起一个健康的扎实的，而且是很多生活的规矩好习惯都按着真理而行。这可真是要一步一步的建造啊，这么样一个很扎实的而且漫长的一个重建的工程，为的是神要成全一个能够合他心意的，在这个场域里面，特别是更生啊，还有对于更生人的关怀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张洛明传道现在做的，就在八的礼拜堂担任传道，而且呢也成为很多在这个监狱更生的福音工作呢，也成为一个点灯引路的传道者。好，我们在今天访问的最后一段呢，就要请这个张洛明传道来谈一谈，你自己站立起来了，圣经上说我们站立起来了就要回头帮助那些还在跌倒还需要扶持的弟兄们，要兼顾他们。如今你现在做的就是这个事情，而且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提到，就是你荣获了更生团契的义光奖，还有第21届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续亲奖等等，就是被获得肯定。就是说从一个浪子，从一个在监狱里面，从一个这么沉沦黑暗的一个生命，然后逐步的被建造起来，这不只是一条感恩之路，更是一条荣耀主的道路，是一个辉煌的充满着这个生命希望，而且能够帮助更多人的一个非常有盼望的一条路。那所以在今天访问的最后一段呢，我要请张洛明传道比较多的来谈一谈，就是从被服侍到服侍人的生命改变。好，那怎么样发挥重生得救的影响力？好，那怎么样那个攻克己身？我也要叫神服我哈，而且是要能够去帮助更多更多曾经跌倒，他们会在你的身上看见希望吗？ 会在你所行看见一个榜样，就会一个一个的拉起来、哦、所以你就来讲讲一下这个。嗯，
1: 这个从被服侍到服侍人、哦、这个是我第一个榜样，是我的辅导员。那他每一天为我们煮饭食，甚至于帮我们洗衣服。那他年纪也比我大，因为我们在黑道就是有大小，我就说龙泉哥我自己会处理，你不用。他说你现在被服侍，将来你可以服侍后面来的人、嗯、所以他这一句让我非常的警醒、哦、那得着、嗯、所以我们这个过去破败的生命，在基督的信仰被建造之后，也急于将这样的救恩去分给我家里那些还在沉沦的人。但是有一个危险，就是你不可以去单打独斗，不可以单枪匹马、
0: 哦嗯、
1: 你接触他久了，没有一个团队，你就被拉下去、哦那所以这个要很警醒。
0: 这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帮助别人，但要小心不要被他拉下去。
1: 对啊，
0: 所以你的服侍不能单打独斗、
1: 对对对，很危险、
0: 哦、
1: 很危险、那时候我要找一个属灵同伴没有，都是我自己。那现在我有太太、哦、所以没有问题。那如果有，我常常看到一些更生人，他有那个热忱，可是是很危险的。也有看到一些姐妹、哦、因着看到浪子回头啊，这个生命每一个悔改在基督里的生命，其实故事都很精彩。那以为说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能够有耶稣的样式来结婚？其实这个都是很危险的、哦、这个有些他的软弱会复发、哦嗯、所以要 很小心。
0: 就像保罗说的哈、嗯、我们身体里面好像有两个律，一个是说我自己想要怎样怎样，但是那个犯罪的那个力量却是拉得我们就身不由己哈。
1: 对，
0: 所以说自己要站立起来，需要好多好多人啊、一起这样子来扶持帮助这条真理之道。那自己站立起来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嗯、最好也不要落胆了哈。
1: 不要落胆、
0: 不要落胆、嗯、好，这是非常好的提醒。好，那么来谈一谈，就是在这方面的服事当中遇到的一些甘苦恩典见证吧。嗯，
1: 我觉得我比较会容易被骗，就是这个个案他让我相信他是为主，那为了耶稣，那我的戒心就打开了。可是到最终他自己没有坚持，然后我对他的代价也付了，那觉得被骗的感觉、哦、那有些人他力不从心，没有那个坚决力在基督上，我们辨别之后很容易的就只能够为他祷告或关怀。可是如果他是真的追求，可是到后面却没有坚持到底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等于被他骗了。被骗的那个冲击是很伤心的、
0: 嗯、
1: 我曾经问过刘明和牧师说你有没有灰心过，他说我没有灰心，但是我很伤心、
0: 嗯哦、
1: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有些他的恩典很多，他的身边都是云彩般的见证人、哦、他在影响他，但是他就好像没有被神拣选的一样，那他就仍然是悲剧一场。
0: 嗯，
1: 哦、所以我认为啦，在罪性上面，就是不能给恶者留余地，不能够有蛇的尾巴。哦，华明正牧师说了，你不杀死罪，罪就杀死你。哦。最后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一定偶尔有过犯的时候，一定要用膝盖神学，然后跪下来跟神呢全然的来光照，然后甚至于禁食祷告，剪除那个蛇尾巴，让你能够 不要破口裂大之后，最后被恶者来吞噬你。
0: 嗯，
1: 那你时间拉长，生命主权都交给神，那神会拣选你成为他的器皿。
0: 嗯，
1: 也不要考虑很多有没有有多少钱啊，有什么？像我这几十年来，我也没有薪水啊，但是我靠着主的恩典也都走过来啊，我也不会跟人家开口说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什么，不会啦，神不是糊涂的啦，他会知道你要怎么给予恩典。
0: 嗯，
1: 神不会给你恩典到癫狂的地步，失去了神，不会。
0: 嗯，
1: 对，
0: 但是神也不会使我们都没有依靠。
1: 对啊，
0: 而是在随时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的供应哈，就会及时的到来。在今天我们录音的时候呢，同时也非常感谢张登凯弟兄哈，他也是重生得救的更生人。那在重生效应一啊，那时候我有访问到登凯，那后来也是登凯成为一个召集人哈，然后就再找到了十位更生人出这个更生之路二哈，也就是重生效应二的感恩之路。今天登凯也来到我们的当中哈，我们一边在录制节目的时候，他也在做这个直播或者是在做摄影哈，来我们一起希望能够透过福音广播的平台呢，让张洛明弟兄今天的分享能够到更多人能够触及的，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说这条重生之路走的是多么不容易呀，步步都要小心，步步都要珍惜。但是呢，要堕落下去是多么快啊！堕落下去，那个整个存人的那个力道是多么的快，那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哈。所以今天在这里的，每一句的真心话，所走过的每一个气血啊，这个痛苦的道路，都要来跟朋友们做真诚的分享。最后呢，我想请张洛明传道来分享德利蒙恩的圣经经文，深深帮助你，一些让你得到很大力量的话语，神的话语。
1: 神的话语就是我最后一个夜晚，最后一夜在牢房，那时候我征战，不知道要走世界的路还是要走神的路，因为神的路没走过，过去都在世界里。就那一天晚上，神给我在圣经里加拉太书六章十四十七节这两节，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十四节。然后十七节，今后人不要搅扰我，我身上有耶稣的印记。因为我们这种人讲情重义，99%以上都是被过去的朋友给拉下去，所以我身上有耶稣的印记，过去的人都不要搅扰我，就一刀两断。
0: 非常好，神的话语像那个两刃的刀啊，它能够刺透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能够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的每一步，走得稳稳妥妥。神还是我们随时的力量和帮助。好，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张洛明传道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和十七节，我们只夸我们耶稣基督啊，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真正是我们的力量的泉源。那在今天访问的最后啊，想请教一下那个弟弟的状况目前如何？因为弟弟也是就跟着沉沦嘛，那现在也是出狱了吗？
1: 是，他在103年出狱。那我跟他说，你第一通电话如果不是打给我，我们都一刀两断了。所以他在103年的5月6号出狱之后，我把他带到更生团去破碎建造。那目前是在亚杜兰基隆村，在那边服侍。对对对，
0: 那
1: 学习跟服侍。
0: 跟爸爸的关系你
1: 他比我还惨哦，我关十几年，他关超过20年。那也在这个认耶稣是我们救主中呢， 我都修复了。
0: 是，
1: 嗯嗯，对对对。
0: 所以现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也得到了修复，那爸爸也常常跟着你一起出去服侍。
1: 对，全家去同工，到监狱撒福音的种子。对对对，
0: 太美好了。好，非常感谢主，这条人生的道路是不容易的哈，迂回曲折当中，我们一不小心就落入了陷阱，但是感谢主，主的大光照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的人生，我们随时都可以新的开始，不要灰心，不要沮丧，我们就要认定只夸口耶稣基督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谢谢张洛明传道今天在这里真诚的分享，祝福您咯。
1: 好，
0: 因为今天你接受我专访，我知道你接下来还有好多忙碌的行程哈。好，那么辛勤做主工哈，
1: 是是
0: 容神一人。我们也谢谢张登凯弟兄在旁边哈，也是以他的媒材来记录来传播。好，谢谢，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
0: 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祝福您满有喜乐平安，我们一起在主的道路上同奔着美好的天路。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马可福音二章一节，人听见他在房子里。亲爱的朋友，构成礁石的珊瑚虫勤勤劳劳地在水底下工作着，从来没有梦想到他们正在建立一座海岛。在这个岛上渐渐地会长了植物，又住了动物，还有神的儿女们，他们就是做基督的后嗣，享受永世的荣耀。亲爱的朋友，如果现在神给你的地位是一个隐蔽的，没有人知道的，不要怨恨，不要忧愁，因为是神把你放在那里。不要盼望走出神的旨意之外，因为没有珊瑚虫就不会有礁石建立。神需要一些乐意做属灵珊瑚虫的人，他们的工作虽然没有人发觉，可是他们有圣灵的扶持和属天的亮光。那日子将到，主耶稣要施行赏罚，他不会弄错。有一天人们会讶异，你会得到那么大的赏赐。也许神要我们离去一个弟兄姊妹众多的聚会，一个最能给我们生气的山顶，一些有帮助的异人的交通，而回到平庸的以马忤斯，或者到世俗的哥罗西去，或者竟然到遥远的马其顿去。我们应当大胆深信，神无论将我们放在什么地方，他早已命定那个地方的胜利会给我们获得。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肠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要有光，有了光，就点亮了万物。日本电影《铁道员》里头说到一位尽忠职守、至死不渝的铁路工人的故事。电影的高潮是他那早逝的女儿翩然重活眼前，象征生命对这位孤独老人最大的回报。这个铁道员的故事让人想起《小王子》书中那位尽忠职守的点灯人。这位点灯人住在一颗最小的行星，每天的工作就是点灯、熄灯。小王子这样子描述他：他点亮街灯，仿佛使一颗星星或一朵花复活了。他弄熄街灯，让花儿或星星睡觉。这是一种美丽的职业，既然是美的，就是有用的。点灯熄灯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仿佛很枯燥。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能叫一个生命有活力，或是让一个生命得着休息，它就是美好的，有贡献的。我们的妈妈，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只问耕耘的点灯人。世界的运作，生命的转化，是系于有人不停地点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说要有光，有了光，这就点亮了万物。然后我们也是不断地点燃，在黑暗中点燃光明，在失望中点燃希望，在仇恨中点燃爱心。让我们都做个点灯人，正如小王子书中所说的，这是一份美丽的差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Yeah.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0: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1: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0: 爱要勇敢的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风格纯熟的艺术家不断在青铜雕刻上做最后的修饰，一下子错开，有些则是丢弃，或是磨光作品的每一寸表面。有人问他，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工匠回答说，直到有人来买走它为止。这多么像是上帝儿女所说的话。在基督里，我们蒙恩得救，并且得以称为义。然而，如果想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像主，就必须不断的努力，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将我们带走为止。就如同橡树的种子不会在一天之内就长成为橡树，它可不像艺术家的彩笔，一笔就完成一个作品。在播种和收获之间，总是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够。不论你是刚认识上帝，或者是已经相信上帝许多年，都应当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不要让挫折和失败使你气馁，要透过祷告与上帝接触，然后让上帝的话语充满你，并遵从他的命令，你也将会透过内在圣灵的力量变成更有基督的样式。切记，这是需要时间的。救恩是一刹那的神迹，而成长是一生努力的工作。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箴言十章十二节，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有一个基督徒，他有这样的经历。他说，有一天夜半，我想起一件痛苦不平的事，叫我翻来覆去的，再也不能熟睡。爱心似乎已经偷偷地从我心中逃了出去。于是我拼命地向神呼求能力，叫我能服从他的命令。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圣灵立刻在我里面开始工作，给我能力忘却一切。起初我在脑海中掘开一个坟墓，匆匆融融地把泥土挖成一个极深的孔穴。我悲悲哀哀地紧往下挖那件曾经使我受伤的东西，很快地把泥土一铲一铲地铲起来。可是后来我却谨谨慎慎地将绿色的草土铺在土堆上面，再用白玫瑰花跟勿忘我花把它覆盖，然后很快地跑开了。甜蜜的睡眠来了，那几乎致命的创伤竟然被医治得一无痕迹。到今天，我连想也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东西曾经使我那样悲伤。亲爱的朋友，用爱来医治创伤，埋葬痛苦。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柔美的歌曲是邓丽君所唱的《海韵》。上周五是端午节，在节目当中也跟朋友们谈到了，在端午节大家用包粽子来纪念战国时代楚国的忠臣屈原。屈原他是一位爱国诗人，因为感慨自己无法获得楚王的信任，没有办法救国救民，所以说就投汨罗江自尽了。这样的行为当然在强调忠心耿耿的传统儒家价值观里，他那一臣不是二君的那种气节的确是受到了高度的赞扬与尊敬。不过进一步想在当今我们这个强调自杀防治的台湾社会里这样的历史典故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我想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要跟您分享一篇一位精神科专科医师林怡清林医师，他同时也是一位心理治疗师，他所写的一篇文章，从屈原投江谈自杀防治。谈到了自杀我想大家马上就联想到了许多的危险因子，譬如说这个忧郁症啦，还有躁郁症啊，还有精神分裂症，还有这个人格冲动或者是这个控制力差或者是这个生活压力大以及酒瘾等等。但是更普遍来看，这个自杀念头它所表现出的是一种精神上极端的痛苦的一种心理状态。对当事人而言，这样的痛苦仿佛是无穷无尽。当然了可以说几乎是所有的人都不赞成自杀。精神分析鼻祖弗洛伊德他认为自杀是一种把这个攻击本能由外在转向自己的一种表现。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他无法处理自己强烈的那种哀痛与愤怒的话，他就会把这个攻击力转向自己。而认知治疗大师艾伦贝克他认为心情上处在一种无望的状态，他说这是决定一个人自杀与否的一个最重要的因子。他曾经分析了两种人，一个是忧郁严重程度比较低，可是对未来却不抱任何希望的人，另外一种呢则是忧郁症严重程度比较高，可是他对未来仍然有一丝希望的人。他说这两种人做比较之后发现前者，也就是虽然他忧郁症严重程度比较低，可是他对未来却不抱任何希望。他说这样的人比较容易走上绝路。我想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很大的警惕虽然说有这样的认知可是这位精神科医师林医师他很坦白地表示，我们必须要承认对于这个自杀的这个了解仍然是相当的有限。因为这个自杀现象所展现的复杂度也绝对不只是涉及到这个精神医学而已，同时也包括了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学，还有这个人类学等等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专业的一个范畴。当然这是我们所无法去深入了解的那么我们就简单的就这篇文章所写的怎么样来防治自杀来给各位朋友做个参考。林医师他以贝克的结论给了我们一些建议。他说首要之务就是先改变无望的这种状态，即使只是灌注一点点的希望，可是就有可能引发悬崖勒马的效果。当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也是比较专业的问题。不过呢至少希望各位朋友能够有一些基本的认知。
当我们发现身边的朋友啊，如果说有这方面的倾向的时候，就赶紧啊，尽量的去协助他重新寻回自尊，重新找到活下去的勇气，并且啊，找到宗教的力量，去发掘，去开垦内心的另一亩田地。同时更别忘了要去寻求专业医师的治疗。我想啊，这才是我们在纪念屈原的同时应该要细细思量的一个大问题。

曾经有一个叫吉姆的年轻人，在他读高一的时候，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突然去世了。从此以后啊，他就郁郁寡欢。可是半年之后，在偶然的机会里，他种了一株花，哇，竟然长得是鲜活艳丽。于是他转变了，他开始喜欢种花，因为种花使他有了生存下去的理由。花对他而言就是妈妈生命的复活。后来啊，很多人都喜欢来看吉姆家的小花园，而他也乐于将所种的花分享给别人。印第安纳协谈中心的训练主任博伊尔博士说，当一个人告诉你说他要不是为了某种理由的话，他就真不想再活下去了。他说，那么啊，做一个治疗者就必须要帮他紧紧地抓住那个理由，使他能够有理由再活下去。如果说有人哦，他真的是找不到任何理由的话，他说，那么就跟他一起去找出活下去的理由吧。这就正如刚才跟朋友们所谈到的，对于不想活下去的人，我们先要改变他的这种无望的状态。哪怕我只是灌注一点点的希望，可是就有可能收到衔来勒马的效果，而让他勇敢地活下去。

曾经有一个朋友提到，他的父亲在35岁生意失败以后，在往后的十多年当中就再也没出现过笑脸，一直到他45岁病逝为止，他都没有笑过。哦，这件事听了真是让人觉得好惋惜。同时也让我想到德州心理治疗专家凯斯博士的故事。在他11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牛舍旁边散步，而他一向脾气暴躁的父亲因为牛群乱跑惹得他非常生气，于是抓起了一块石头就向这个牛群丢过去。哎呀，没想到这块石头竟然不偏不倚的正好打在他的眼睛上。哎呦，他顿时昏死了过去，从此以后他的右眼失明了。他说，在当时我有许多理由自暴自弃，我也有许多理由继续怀恨下去，但是我选择为我自己找到活下去的理由，而且要活得不同。于是凯斯成为了一位心理治疗专家。另外还有一位治疗癌症的医师，他说他的诊所候诊室里一定要摆设两样东西，一个鱼缸跟一棵绿树。他说因为病人看见鱼儿水中悠游，看见绿叶生气盎然的时候，他们的求生意念就会再次的得到点燃，而他们也再次的为自己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所以朋友，今天不论你有任何的理由想要摧残自己，但是你也一定有任何理由活下去，仔细想想，一定有的。总之，为自己找个活下去的理由吧。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哪一个传道人没有反灵恩过？在台湾，60岁以上，特别我们超过80岁的传道人，几乎找不到有人过去不反灵恩的。但我们总不能盲目的反，总不能只听收集一些灵恩派的歪风邪风。回想过来，有不少的事确实是歪风，当然也有一些只是传闻。我承认当时很少分享圣灵的真理，认识不多，经历更缺乏，但是听到灵风吹来，总要讲一些防止灵恩派、五旬节派入侵正统的基要真理。前20年的传道生涯，偶尔也要分享类似的真理。有一位我们新加坡浸信会老朋友，曾经连续2-3个月每一个礼拜传讲灵恩派的错谬，后来我们都被扣上灵恩的帽子。弟兄姊妹，亲爱的属灵家人，对三一神的真理认识与经历都需要相当的谨慎，但我们也要避免先入为主、道听途说，就关上所有的门窗。请听我下回分解沙门沙窗策略。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22章第一节开始。耶路撒冷的居民利约兰的小儿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因为跟随亚拉伯人来攻击的军兵曾经杀了亚哈谢的众兄长，这样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做了王。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年42岁，在耶路撒冷给做王 一年。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是暗利的孙女。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像亚哈家一样，因为他父亲死后，有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以致败坏。他听从亚哈家的计谋，同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往基列的拉莫去，与亚兰王哈薛征战。亚兰人打伤了约兰，约兰回到耶斯列医治，在拉莫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受的伤，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撒利亚，就是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耶斯列看望他。亚哈谢去见约兰，就被害了。这也是出乎神，因为他到了就同约兰出去攻击宁氏的孙子耶户。这耶户是耶和华所高，使他剪除亚哈家的耶户讨亚哈家的罪的时候，遇见犹大的众首领和亚哈谢的众侄子服侍亚哈谢，就把他们都杀了。亚哈谢处在撒玛利亚，耶户寻找他，众人将他拿住送到耶户那里，就在那里杀了他，将他埋葬，因他们说他是那尽心寻求耶和华之约沙法的儿子。这样亚哈谢的家无力保护国权。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但王的女儿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乳母都藏在卧房里。约示巴是约兰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祭司耶和耶大的妻。他收藏约阿斯，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斯和他们一同藏在神的殿里6年，亚他利亚却了国位。这是这个北国很大的危机啊！北国危机也当然是南国的危机，南国北国都有这个篡位的危险啊！这个我们最好是看《列王记》。我们看列王记看看能不能够对比的来有一些了解啊。列王记在第17章里面，列王记上第17章讲到暗利的王朝，就是亚哈做以色列的王啊。16章的第21节， 那时以色列民分为两半，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要立他做王，一半随从暗利，但随从暗利的名胜过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的名。提比尼死了，暗利就做王。犹大王亚萨31年，暗利登基做以色列王，共12年，在德萨做6年。暗利用二他连的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在山上造城，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盖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王列王更甚，因为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怒气。暗利其余的事和他所显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记上。暗利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亚哈接续他作王。第29节，犹大王亚萨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的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的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祖列王更甚，犯了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揭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去建造巴利的庙，在庙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亚希勒重修耶路撒耶利哥城，利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西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好，在历代列王记跟历代志不一样的地方是，历代志只记正统大卫的家的，这个就是犹大，就南国犹大的这个君王和世界。那而列王记呢，是犹大、以色列、南国、北国都记载哈，两国都不好，但是犹大呢，南国犹大还有一点，有的时候有一点复兴的样子，那北国几乎是没有啊。那在犹大这方面啊，耶和华的话是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他责备巴沙说：“我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你进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名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全家，使你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巴沙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巴沙和他列祖同睡，葬在德萨，他儿子以拉接续他作王。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以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波安家一样，又因他杀了耶罗波安全家。犹大王亚萨26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下面就有很多的谋杀，包括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辛利背叛他，当他在德萨率家宰亚杂家里喝醉的时候，辛利就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这是犹大王亚萨27年的事。辛利一坐王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辛利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这是因为巴沙和他的儿子以拉的一切的罪，就是他们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以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记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犹大王亚撒27年新立在德撒作王7日，那时民政安营围攻腓力哥的基比顿，民在营中听说新立背叛又杀了王，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立元帅，按例做以色列的王，按例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困德撒，新立见城破失，就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焚烧王宫，自焚而死。这是因为他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犯的，他是以色列家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心里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好，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北国以色列的暗立王朝，北国以色列的暗杀篡位啊很多，所以没有万世一系这样像南国一样下来啊。那么争王位的很多，国民之间不和的也很多。那个时候以色列民分成两半，一半随从提比尼，一半随从暗利，暗利就是亚哈的父亲了。后来随从暗利的得胜了，那么暗利做了王。犹大王亚撒31年暗利登基做以色列王，共12年，在德撒6年。暗利用两他连德的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建造城，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暗利眼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因为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暗利不是一个好王，因为他不专心敬拜耶和华，他显出的勇力，就是他有一些战功了，但是基本上北国的王都不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那么犹大王亚萨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的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当然就惹起上帝的大怒了。那么这个大怒呢，在列王记上17章就讲到说，以利亚去对亚哈讲，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以色列的先知以利亚，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先知啊，但是他来去无踪，去是被上帝接走了，来他什么时候来，他的背景是什么都没有多讲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总之他是一个在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他出世提升就是去跟亚哈讲，如果我不祷告就不会下雨这几年啊，因为现在已经你们的政绩已经满足了不下雨的条件，你们的政，这是讽刺的讲法，你们拜偶像拜得这么厉害啊，那么我以前就讲过，如果你们继续不断的拜偶像，一个灾接着一个灾会来，现在最轻的就是你们没有雨，你们境内没有雨，那么没有雨，以利亚自己也会饿肚子的。耶和华就对以利亚说，你离开这个地方到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喝那里的水，我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水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神训练以利亚，先训练他讲这个预言，不下雨，不降露，不下雨，因为条件满足了。条件是以色列人在一再背叛当中，上帝给了各种灾样，还不悔改，那么就一灾比一灾重。现在这一灾呢，就提升为不下雨，不降露。不下雨，不降露，以利亚要怎么活？那有神吩咐乌鸦叼饼给以利亚吃，叼饼叼肉给以利亚吃，以利亚就喝基利西旁的水啊。那么学习信心的功课，学习不是仰望乌鸦，是仰望神所差遣的乌鸦，不会迷路，不会被别人鸟吃掉，不会偷吃神要他带给以利亚的东西。乌鸦也饿肚子啊，也想吃啊，但是神保守了以利亚，让乌鸦没有吃掉他的东西。那么但是没有雨下在地上，这个没有水，所以以利亚要迁地为粮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在那边我吩咐一个寡妇养你。以利亚就去了，往撒勒法去，到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就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请你拿点饼来给我。这个女人就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这个女的怎么知道这个要水的是先知，怎么知道是以利亚，这我们不晓得，神一定有指示。当以利亚要水还又要饼的时候，他就说，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了就死了吧。以利亚就对他说，不要怕，可以照你的话去做，只是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以利亚给这个寡妇很大的功课，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嫁给你，你儿子要吃饼，你要吃饼，你们的最后一顿了，哇，那你们赶快吃吧，我怎么不好意思向你们孤儿寡妇要东西。没有，以利亚没有这个客气，以利亚要他学功课，要他蒙更大的福气，就说你先给我，呵呵，你做饼嘛，但是 烤好了先给我。以色列的神说，这个坛内的面不会减少，瓶里的油也不会缺短，就妇人就这样做，
就居然就他们有很多，他们一直吃了好多个日子，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那我们有的时候真的需要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是，神给我们厉害的功课要我们学，要我们学习有信心有爱心，于是就让我们碰到很难有信心推动的地方，没有，大家都没有爱，很多

我们不知道这个寡妇怎么认出这个人以利亚就是上帝跟他讲的那个先知，但是他也说我们很艰难啊，我们没有油没有面，我是吃最后这一顿了。以利亚就说：“你先求神的国和义，你先给我，那么你的饼你就那个油和面都不会少的，啊，那就是一个神迹了。”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后来这个儿子死了。以利亚还把他让他从死里复活。那么最后，当以利亚的信心已经学得够了，神就叫他去见亚哈。那么他要在地上降雨了。好，这个是历代志下第二十二章所发生的事情的同时，亚哈家的状况啊。那么我们就两边都看。两边都看呢，这个犹大家的事情呢更紧张了。犹大家就是历代志下第二十二章，那个第七节啊，第十节，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就是武则天呢，把自己丈夫这边的通通杀掉，然后王的女儿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约示巴是约兰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祭司耶和耶大的妻。他收藏约阿斯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斯和他们一同藏在神的殿里六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好，这个篡了国位呢，就有一个肇事孤儿被藏在这个地方啊，也是藏得很好啊。怎么六年一个孩子在那里长大，孩子的哭声、孩子的这个婴孩的用品，居然没有让这个亚他利亚注意到啊？他没有注意到店里的事情，他对耶和华进耶和华殿很没有兴趣。也就保住了亚哈谢的命了啊，约阿斯的命。在历代志下二十三章讲到耶和耶大怎么样谋攻亚他利亚，不过这个事情呢，我们还是回来看，列王记上第十六章、十七章这里，我们可以熟悉一下所发生的事啊。十六章、十七章就是发生了。哎呀，北国的一个王接着一个王的这个背叛了，这个巴沙，巴沙死了，他的儿子以拉接续他做王。那么，巴沙呢，他的儿子以拉在德沙登基做王二年，那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辛利背叛他，他喝酒的时候，辛利把他杀掉了，篡了他的位。那么辛利篡了巴沙全家的位，那么正如耶和华借着先知责备巴沙的话，因为巴沙和他的儿子以拉的一切罪，他们都是在拜假神，拜得很凶。那么犹大王亚撒27年，辛利在德沙做王7天，只有7天，那时民正安营围攻腓力斯的基比顿，民在营中听说辛利背叛又杀了王。故此，以色列众人就立元帅暗利做以色列的王。暗利呢，把辛利打败了，辛利就放火焚烧宫殿和自己。这是因为他犯的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路撒冷所行的。那么，然后就是暗利王朝，就是亚哈的王朝，亚哈父亲开始这个王朝。那么，这个暗利呢，行暗利的儿子亚哈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王更甚啊，是大大的得罪神。好，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主帮助，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王接着一个王谋杀屠杀另外一个王，叛逆，不忠于上帝，也不忠于人。我们求主，让我们不会继续不断的犯罪，扩大我们惹你的怒气。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今天对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信耶稣是基督的人拢是上帝的子儿，听父母也会听因所生的子儿，咱若听上帝搁遵守伊的诫命，安尼就知咱有伫听上帝的子儿。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听上帝。伊的诫命毋是恶遵守，因为上帝的子儿拢会当看赢世间，互咱看赢世间的，就是咱的信。看赢世间的是什么人？兼不是信耶稣是上帝子的人吗？这段在讲到看赢世间，真要紧的，就是那是属于上帝的看赢世间。因为这个真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听父母，听这个家庭，听对这个生命关系出来，所以就会看赢世间。咱特别看到第一节、第二节，在讲到这款一个新生家庭的听，踮伫个教会历史的中间，最最时阵唔那干那。个人逐天的灵修、读圣经，和家己灵性、生命成长。伫教会游玩同款，会有集体性这款的灵修。无论是全教会的灵修会，还是大家无同年龄阶层团契的灵修会，还是讲有小组牧区。这款的灵修会，这真重要的，拢是要去经验到听的关系的中间，去学习三位一体上帝的互相连接的模范，是三个 personality， 亲像三个独立的个体，唔过。是一位上帝，所以咱会讲到三个位格、三个 personality、三位，唔过是一个上帝，所以是共一个上帝。啊，伫这款的关系中间，咱兄弟姊妹学习教会的头基督，咱结连第一。所以在教会性的灵修会，无论两天、三天、五天，咱会踮去中间来学习组成类似新型的家族同款，咱讲叫做圣家族性的家族。在迄个中间会打破年龄团契这款的。部分，所以这款的性家族、性家族，可能十个、八个左右，安尼敢那亲像一组，亲像一个家庭。有年长，有少年，有男有女，学习在迄三天、迄几天的灵修会中间，亲像一个家族，亲像一个家庭去。经验圣子耶稣基督甲圣父上帝迄款的亲密关系，亲像约翰福音咧讲的，耶稣讲我点伫父，父点伫我内面，啊，这就互咱知影伊咧讲的是一款生命的连结，一款敢那亲像。套入去对方的内面，常常
咱会讲到一个真特别的，就敢那好亲像一支玻璃杆呐，你内面甲堆海水，啊，然后塌啦甲塌起来，锁好安，各界弹入去大海的中间，拢同款是海水，也唔过伫杆呐内面的，甲点咩？外靠这个大海的海水，伊是方分开，啊分开，阁敢那亲像点伫伊的中间，大海将这个杆呐包围掉，但是这个杆呐内面的海水，阁伫大海的中间，真自由流来流去，看起来是两个部分的物件，阁敢那亲像是一个。拢是海水，所以伫讲到圣父、圣子、圣神这款的关系，同要紧的。伫讲到咱怎样伫三位一体上帝互相成全、互相结连、互相顺服，这款的功课中间，兄弟姊妹嘛。要学习，所以拄仔咧讲教会的灵修会中间，会有即款的亲像小组的家庭家族，安尼，互咱来学习伊遮所讲，信耶稣是基督的人，这就是咱的信仰告别。那撒勒人耶稣就是多情肉体的上帝。是基督，是救主，是弥赛亚，是对上帝下来显明上帝的听。耶稣是基督，我相信。我若信安尼的时阵，我就是上帝的子儿。五章第一十节都要安尼甲咱讲。既然是上帝的子儿，都敢那亲像生命关系。那听父母，就会听因所生的子儿，所以那听上帝，咱就会遵守伊的诫命，安尼就知影咱有得听上帝的子儿。听上帝的，安怎听上帝的子儿？就是属的上帝，就是信仰告别讲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是对上帝下来的。所以，咱那既然安尼相信，就会和咱的性命改变，和咱来遵守伊的诫命。安尼，和人知，咱有得听上帝的真理，就是属的上帝。甲咱做同款信仰告别，甲咱同款相信耶稣是上是基督是救主，甲咱斗阵真做上帝子儿嘅，就会互相三听。所以这段第二节都是咧回应前啊第四章咧讲嘅，上帝是听，咱就是互相三听。那对安呢？咱会当看出来这款，敢那亲像一个家族，一个新生家族的真密切的意义。这嘛是咱看到约翰一书的作者伫遮所要表明，迄个上帝的听，甲伫咱具体。人的关系中间，迄个听是无法度切开的。听上帝，嘛听属的上帝的人，会听上帝的子儿，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最近来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伫讲到属于上帝囝儿的会看影，这个世间一个真重要的，因为伊是属于这个神圣家庭的一份子。在这个神圣的家庭，同要紧的就是亲像天父是听，所以属于这个神圣家族的一份子，伊有缘会去领受到，会去经验到，也会去活出这个真特别奇妙的听。同好的模范就是耶稣基督。对的安尼，咱看到第一节、第二节要甲咱讲，互咱会当看下世间，因为是属于这个神圣的家族，敢那亲像咱来讲圣的家族。什么叫圣的家族？唔是因为较好，因为比世间人较牛，唔是，是因为受敬、受分别、分别最圣。所以因为你的信仰告别来回应上帝听，信仰告别讲相信耶稣是基督，那个在2000年前出世在世间行一抓30多年，在罗马政府的面受定十字架死埋葬，第三日对世人中国话的耶稣基督，我相信这是上帝多情肉体那个奇妙救赎的恩典。所以咱看到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在讲到这款信仰告别的人，有这款相信的人，就真多一个受分别出来的群体。一般世间历史顶头讲，这叫做教会，讲叫做基督的学生，叫做基督徒，因三个斗阵。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就是亲像基督的人，就是学习基督的教义，学习基督生命的款式的人，叫做基督徒。这些人认耶稣就是救主基督，所以是上帝的子女。那既然是上帝的子女，也会听上帝所有的子女，这就是耶稣的命令，恁就互相相听，亲像我不听恁，恁若互相相听，用我听恁的听来互相相听，众人就要知恁是我的学生。所以咱拢知影，约翰伊规个思考，无论是约翰福音，也是咱所看约翰一书，咱拢会当看到所有的基础。就是一种上帝的听甲人的听，看作是一个无法度切开的经验。听上帝人的确会听属的上帝人，因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你若讲你听上帝，的确会听看会到的兄弟姊妹，特别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才跟咱讲到，既然拢同款的宣念，同款的信仰告别，讲耶稣是基督是救主，上帝是天父，既然有这款的认白、认同。你就会知影爱听你的兄弟姊妹，
敢若亲像伫一个家庭中间，咱看到今仔日即个世代，因为迄个人诶亲密关系，男女斗阵生囡仔出来，不只啊复杂，已经毋是伫婚姻关系中间才有生囡仔。有太多其他的原因因素，所以相当比例咱讲非婚姻关系所生的囡仔。今仔日的医学法律会当用 DNA 来鉴定，看是毋是你的囡仔，因安尼就会牵涉到迄、那个继承财产的议题咯，这个财产，这个关系要怎去继承去承接？所以，咱会看到这个血缘血缘真最真重要的一个鉴定。那一旦鉴定，你才发现讲哇，迄、那个头家。唔，那刚才有一大家所在这两个囡仔，原来啊，各有伫遮个家庭伫伊个婚姻以外，也各有另外个囡仔。即囡仔伫伫人类个历史中间，拢常常会看到。伫迄个时阵，都唔是你卖卖啊，法律都判讲，同款拢是即个老爸个囡仔。咱今仔日咧讲到，我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是弥赛亚，是对上帝而来。我相信上帝和世人国话这款的大关联，然后同款做这款信仰告别，同款安尼相信的人，咱就拢有同一个天父。咱若有同一个天父，咱就是兄弟姊妹。就的确会听上帝的话语，所以听上帝的确听兄弟姊妹，亲像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八十到三十一节，来讲无比这个诫命搁较大，听上帝的确听兄弟姊妹。当年伫约翰的心内，伊嘛看到。在家庭里面有真自然那种会疼的连接，孩子会疼自己的父母也真自然，这个疼会对他的老爸所生的孩子，他也会这样来去疼，所以这是一种的连接。约翰要跟我们说，人真自然对着生伊个老爸，甲对这个老爸所生个人，会有一款连结的疼。那呢，咱踮伫信仰中间，有一个顶头生、顶骨再出世的信仰，就是基督，甲咱所有人、上帝是天父的，拢结连到顶咯。伊再甲咱讲。咱知咱听上帝的话语，就是听其他的兄弟姊妹，听其他的基督徒。所以人不是只有生来要来听人，你也是来经验人听你。有没有？咱看到诗篇第六十八篇第六节这样说，上帝和孤单的人有家，有一个家庭，通过耶稣基督，咱得到救恩，顶头先进入上帝的家，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奇妙的听，恳求圣神帮助阮听天父，所以阮嘛听这个新生家族中间其他的兄弟姊妹，
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5: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6: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利未记十九章的一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慷慨付出，慷慨付出。

在我舅公的追思礼拜上，有一道含有烤牛肉、玉米和豆子的菜肴，为的是纪念他和妻子多年来持守的款待之道。每个星期天早上，他们都会把一大块烤肉和蔬菜放进慢炖锅里，然后再去教会。主日崇拜结束后，他们会邀请一些人到他们家里共进午餐，有时是好朋友，有时是陌生人，不论谁来，他们都会确保家里有足够的食物，并预留主日下午那段时间来款待客人。他们每个主日都热心款待人，这需要慷慨付出，而且刻意准备。以色列人也遵循类似的做法，上帝透过摩西吩咐他们留下部分收成给穷人和寄居的。在收割的季节，他们不可割尽田角，不可拾取掉落的庄稼，也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凭着这些充满恩典的方式，那些没有土地的人仍能透过劳作来收集食物。对上帝的子民来说，尽管一时兴起的善举也是一种美好的祝福，但这样的慷慨付出并不是偶而为之，而是年复一年持续的生活方式。我们其实有很多机会能以款待我们周遭的人来展现主耶稣的爱，有时我们无法事先准备，但有时却能刻意准备。愿我们在上帝的帮助下，想想今天要如何的善待他人。上帝要您在哪方面慷慨付出呢？您要如何随时准备向人表达爱和善意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主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完美的爱和牺牲，恳求主耶稣装备我们，帮助我们随时准备好向人表达主的爱。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利未记19章1-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慷慨付出。圣经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读立位记，我们就清楚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子民的生活不是在口里面说说，在头脑里面知道，而是必须有里面的实质。所以神所要的生活乃是要有里面实际的生活，这个就关于源头的问题了。因为实际的本质源头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读到了第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神说话时候总是多用了几个字，这几个字就把神的性格和他的性质都表达了出来。神要表达的是圣洁。在第一节第二节，圣经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在神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不仅仅是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不单是作为源头，同时也叫我们看见他也是生活实质上的神。神说出他的圣洁，所以神名下的人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今天的我们都要圣洁。因此圣洁就是一个实质的问题，一个本质的问题。生活要圣洁，并不是说那个样式怎样生活才叫圣洁，而是说到他本质应当是怎样，是让神自己出来了，别人从我们的生活习惯里看见我们的神的性情。然而神的性情不是我们的拘谨，而是表达了我们修养的结果。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圣洁呢？如果我们按照圣经它原来的意思说，这个圣洁就是神圣，或者是单用一个字，那就是圣。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会加上洁，就清洁的洁，所以我们常常会把圣洁两个字限制在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里，好像说只要生活上不犯罪，在生活中不体贴肉体，那就是圣洁，特别是在道德生活上。所以我们平常说到圣洁，马上就会想到在道德上这个人需要很成熟很完整。但是我们回到神的话来看，我们就看见神在一个事件上的要求比我们一般的领会不晓得要高出多少倍，范围也不晓得要宽广了多少倍。因此我们要先来看什么是圣。简单来说，圣这件事情不仅仅是说生活里面没有污秽，而且有更具体更实在的一面。神不仅仅是一位圣洁的神，他也是一位完全的神，他没有任何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这是新约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就是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儿子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圣经说他爱教会，为教会舍了自己，又用水借着道使教会洗净，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这些话是在新约的以弗所书五章的27节，圣经说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教会的圣洁是为着要献给基督。因此从神的眼中来看，这个人应当是在神的心意中是他所要的。从人来看，可能这个人已经是非常好的人，但是神要把人带到一个地步，就是从他的眼中来看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所以说到圣，乃是属灵上的完整，是一个没有任何的缺欠，没有任何不完全的地方。这个人怎么能够做到呢？我们再努力也是有缺欠，也是不完整的，但是神他能够做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既然我们的神是一位这样的神，他的圣洁就是不平凡，不普通，不一般。这个不一般绝对不是像圣人孔子啊，或者是教育家啊，或者是一代宗师啊，他们的教育方向教育内容。我们的神要的这个圣洁的圣呢，乃是属灵上的不普通。神所要的是我们能够在属灵上把神表达出来，把神的性情活出来，把神的性格一表达出来，别人就懂得什么叫做圣，我们也能够领会。所以神要我们围着这个中心呢，提醒百姓去操练。我们从十九章的第三节开始来看，从这里开始就说了许多
零零碎碎的事，但是归纳起来就是神所要的圣洁。首先谈到的是，你们当孝敬父母，守安息日。好像律法这两个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若是留意一下，我们就看见这里只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敬畏神，从人实际的生活开始，从孝敬父母开始，这是人的天然。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对父母总是有相当的保留。我们做过人的儿子，我们也做过人的父母亲，这两个都是很不同的经历，就很明显的使我们可以领会到做父亲的应当如何的爱惜自己的孩子。关于这一点，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但是很自然的，我们都做了别人的父母，也做了别人的儿女。出埃及记20章12节，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神说要孝敬父母，使你们的日子在神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的神很重视这一点，能够在地上活得好，要看你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你的父母，这一点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对待父母亲都不孝顺，若说自己是敬畏神，这话就是谎言了，是假话。第二件事，神提的是守安息日。第三件事是不可以铸造偶像。第四件事是平安祭的祭肉不能够留到第三天。如果我们把这几件事情归纳起来，我们很自然看到一个主题，就是服从神的权柄。什么我们要孝敬父母呢？因为神这样吩咐了。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呢？这个是神的诫命。那为什么不可以铸造偶像呢？因为神做了这样的宣告。为什么不能够把平安祭的祭肉留到第三天呢？因为神是这样做的定规。因此神既然这么说了，那么我们就要这么做。我们不能够说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们知道当孩子不服气要反抗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为什么。所以有些父母就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说话是一言九鼎，等到孩子长大了我们说话他们也是一言九鼎，这个鼎是顶回来的鼎。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顺服神的权柄，我们就不会问为什么，我们也不会看重我们自己的理由，为什么人要这么做。弟兄姐妹，只有敬畏神的人才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不敬畏神的人总是有一大堆的理由来解释这里解释那里。接着我们来看平安祭的肉到了第三天，有时候还是挺好的，到了冬天的时候根本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可是神说第三天就不可以吃，并且要把祭肉烧掉，否则的话就要从民中剪除，意思就是要把它杀了。那么这个决定如果是牵扯到神的性情，我们就知道神做这样的定规是有根据的。我们或是懂或是不懂都不影响神做这个事情的根据。我们只要留意在第八节说，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为什么第一天吃不亵渎圣物，第二天也不亵渎圣物？这些肉同是在一个祭牲里面出来的，到了第三天马上就变了，是为什么呢？吃的就亵渎圣物呢？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性情，我们就不能够领会神在这里说的话。如果一个敬畏神的人不管懂还是不懂，他只看见神这么说他就这么跟随，这个就是敬畏神的人。我自己有一点点的经验，就是我的肠胃非常的不好，经常出问题，所以呢弟兄姐妹告诉我，有些食物最多吃两天，第三天就要丢掉，有些食物是只能够吃当天新鲜的，就是医生也提醒我食物不要放太久，最好是吃新鲜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经文，我心里起了敬畏的心。利未记我看了这么多遍，也做了不少的分享，为什么我没有讲给自己听要遵行耶和华的话呢？虽然是在旧约，可是卫生的问题是不分新约旧约的。接着我们再看一句重要的话，就是我们的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什么叫做耶和华？意思就是自由拥有，那就是从永远
到永远，神是永远的神，因此对神来说，他永远是现在的神。在我们的节目里，我过去也一直提到，神永远是现在的神，他不会比过去更强壮，更有能力，他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最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是不会改变的。单单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分别

为着要留些麦穗给穷人有机会得粮食吃，因为耶和华神是连续人的，一个看重人生命的社会应当要体现的是神对他自己子民当中穷苦人的关怀，因为人人在神的面前是平等的，而信徒们彼此之间应当要充分的彰显弟兄之爱。如果献平安祭而不与人分享，也不顾念穷人，这个人必定是缺乏慈爱怜悯，为人吝啬，辜负神所赐给他的恩典，也就是违背了爱邻舍的团契精神。我们神的圣洁主要的性质之一就是神的慈爱，他对于有缺乏的人那种温柔而亲切的关怀。因此一切蒙召作为神百姓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必须要发现一个事实，就是那些个在自己一切经营的事工上能够关顾到别人需要的，实在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当我们关怀别人，神就关怀我们。其实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表面上是我们的产业，其实是神的产业，因此不可以有贪婪吝啬或者是为己的自私之心，快乐的时候也正是施舍的好机会呀。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不比别人好，你却丰富的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生活所需。求主帮助我们里面有一个充满了恩典的心，像我们的主一样，能够顾到别人的需要，慷慨的付出，不是一次，是一生之久，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爱我们，就给了我们可以助人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住每一个能够助人的机会，因为这正是我们荣耀神的机会。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22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的天气和昨天相似，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山区会有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高温普遍达到32到36度，尤其在台北、新北和基隆以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局部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因此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准备，并且多加补充水分。而在后续天气方面，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大致上可以维持到本周二或周三。在本周的中后期，台湾附近的天气变数将会逐渐增多，主要是与太平洋高压减弱，水汽增多，还有米克拉台风在台湾以东海面北上的过程有关。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 AI 经济荣光恐怕推高通膨。自由时报，马德案查出泄密上百件，中共锁定具有打击能力部队渗透。联合报，财务黑洞，农保近年来向劳保周转度日。继续深入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日前以罢工作为手段争取奖金，虽然事件已经落幕，不过韩国的央行在上周示警，这一类受惠于 AI 热潮的巨额奖金已经成为推升韩国通膨与消费的潜在风险。这种股高薪酬效应同样在台湾科技业发酵，去年电子半导体业平均年薪是飙升到133.2万元，增幅将近9%。不只是推升了竹科还有南科等地区的房价与物价，更拉大了 K 型经济的差距， 也让传统产业与服务业等基层劳工的实质生活压力显得愈发严峻。相较于韩国的全国性薪资与物价螺旋上升的风险，台积电员工虽然频频抱怨分红存在天花板，但是台湾电子半导体业在去年平均薪资已经达到 133.2 万元，年增率是 8.52%， 并且预料在今年会再创新高。财富外溢多半集中在部分的特定区域，像是新竹市、竹县的竹北，还有台南善化以及新市、高雄楠梓及嘉义等地。这也导致在台积电建厂之前，房价就开始攀升，也吸引高价餐饮还有贵族学校的进驻。然而主计总处在近日揭露了薪资统计，显示全台湾实际上有多达将近70%的劳工还领不到今年四月的经常性薪资49,146元的水准，并且今年第一季的经常性薪资中位数也只有39,133元。这也都揭示了传统产业与服务业的员工是正在承受着严重的区域性结构的通膨冲击。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绰号马德的前中天新闻台记者兼主播林晨佑收受中方资金充当共谍，不只是配合了中方的操作舆论，还担任白手套汇款给不肖军人取得军事机密。全案在今年5月起诉，由法院进行审理。而目前根据了解，涉案的军人外泄包含了汉光演习兵推等上百件的机密文件，而中国方面也采取了精准渗透，锁定的是包含陆军机械化步兵第333旅、海军陆战队第66旅以及第99旅等我国具有较强军事打击能力的部队来进行情资的搜集。本案虽然已经起诉，但因为涉及到国安，相关泄密内容以及规模并没有公开。但根据了解，这一次外泄机密的资料非常多，除了汉光演习兵推的文件之外，还包含有三军联合火力实弹操演的管制会议资料、某个作战区的兵力部署调整规划，以及某军团年度重大工作战训会议资料，还有某飞弹基地的作战计划，甚至连军情局的文职人员名单以及特工器材报告也遭到外泄。根据消息指出，这一次涉案的军人包含有文党士、直升机作战队士兵、多管火箭飞弹连士官士兵以及海军陆战队士官，他们分别是隶属于陆军机部第333旅、海军陆战队第66旅以及第99旅等单位。其中机部第333旅属于普光部队，因为多年来和美军进行演训，有天下第一师的美名。此外，66和99旅则是我国极具有战斗力的海军陆战队。联合报头条新闻，根据劳动部精算报告，劳保基金预计在2031年就会用罄，面临到破产危机。深陷财务黑洞的劳保基金在近年来已经靠政府编列公务预算来拨补，形同用全民纳税钱来救劳保，不料自身的体质不佳，竟然还要救济农保。近十年以来，农保是每年向劳保周转40到50亿元不等的有关借贷，去年甚至借了67.4亿元，借来的钱比整年收到的保费还多。而农保的财务状况为什么比劳保还要惨？关键就在于农保的收支是严重失衡。失衡呢，主要原因在于费率低，月投保金额低，以至于年年是入不敷出，逆差是逐年扩大，并且每个月的保费开办30多年以来只有收取农民78元。不只是向劳保借钱，政府每年也要编列预算来拨补支应。而立法院在2024年就曾经发布有关的专题研究报告，引述农业部委外所办理的2023年精算报告指出，如果以现行的农保亏损时，中央随即每年编列预算来拨补，在不考虑借贷成本之下，预计在未来50年农保将累计亏损达到有1906亿元。 报告因此也建议要审酌政府的财政负担，滚动检讨现行农保制度的妥适性。而截至2025年12月底统计，农保被保险人人数是有828204人。目前农保是提供包含有生育、生葬给付还有丧葬津贴这三项给付，但是平均投保的年龄偏高，大约是69岁，其中丧葬津贴又却高达有15个月，也成为最大的支出负担。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为了美国与伊朗持久和平铺路的第一轮谈判，在21日是在瑞士琉森一带的一处度假胜地来举行。领衔美方代表团的是美国副总统范斯，他在谈判的开始之前是表示，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也将先聚焦于伊朗的核计划，还有以色列与黎巴嫩停火这两大议题。伊朗方面则是表示，会谈将触及到被冻结的资产以及石油出口等问题，而这也是继4月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马巴德的会谈之后，美伊的再度会谈将有望启动是为期60天的谈判。中国时报焦点新闻，韩国半导体人才争夺是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根据朝鲜日报的报道，企业逐渐摆脱了在过去是以学历为重的招聘惯例，转而是重视职务能力以及成长潜力的能力导向招聘模式，人才选拔标准出现了变化。而对于 AI 时代的来临，半导体业决定要降低学历门槛以广纳英才。根据韩国媒体在20日引述了业界的消息指出，记忆体大厂 SK 海力士就决定即日起招聘新进员工的时候是全面废除学历的限制，因此受到了教育界还有产业界的瞩目。但是有韩国媒体质疑，要求高中毕业生具备相关经验本身就是一件荒谬至极的事情。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市士林区社子岛在前市长柯文哲的任内是检讨开发计划，透过网络投票机制是选出以生态社子岛作为开发的方案，并且通过了环评的审查。但是在蒋万安市府任内的2025年4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是以没有将计划新建污水厂还有防洪工程纳入其中，也没有执行湿地保育程序，因此撤销了社子岛开发案的环评通过的处分。不过台北市政府表示，环评处分仍然在上诉当中，还未定验，目前仍然在通过的状态，因此区段征收的计划可以持续进行，已经在5月底送交到内政部进行进一步的审议。联合报新闻，空军向美国军购了4架 MQ-9B 的高空侦察无人机，第一批的2架在今年3月是在美国交机，而根据最新的了解，第1架飞机是已经运回到台湾，目前正在由原厂还有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 MQ-9B 是属于美国通用原子公司所制造，实用深限是4万尺，最大续航力可以达到40个小时。相较于执行地面打击的 MQ-9A， 目前所购入的 MQ-9B 是强化了侦搜的装备，适合对于大范围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监测。再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根据经济部投审司的最新统计，在今年前5月整体对外投资金额达到有359亿2138.8万美元，其中对外投资不含对中国的投资金额是356亿1109万美元，比起前一年的同期增加了 133.94%。 而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是占有关键地位的同时，也配合各国的飞鸿供应链的技术布局，整体对外投资大爆发， 与此同时，吸进投资的额度是持续萎缩，占比也被稀释到 0.86%， 因此也反映出了在中国低成本红利消退之下，台商是彻底转向风险管控还有营运韧性的务实评估。中国时报财经新闻，证交所在民国106年是祭出了加分机制，让传统的六月股东会旺季变成五月黄金周，而今年抢在五月底之前举办股东会的上市柜公司的家数是超过有三分之一，甚至单日就塞进了将近200家。反观在六月份的第一周却不到100家，因此分配是极度不均。不只是券商股务的代理部门忙不过来，小股东也是疲于奔命，因此呼吁证交所要适度调整，放宽在六月上旬之前办理都能够加分的有关方案。而过去的股东会多半是挤在六月开，因此证交所才在106年寄出了有关的奖励，就让公司的治理加分方面也让不少公司是自愿提前。不过提前开启并未能够抢到配额，在金管会开放股东会每日召开限制80家，但如果前一年的电子投票率达到50%以上，并且采取董监提名制，因此是不会受到80家的限制。在拿掉紧箍咒之后，也出现近年来这样爆炸性挪移的趋势。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在关心生活新闻。台湾迈入到超高龄社会，失能的人数只会越来越多。而根据一项劳动部工作场所就业平等调查报告指出，在去年受雇者属于长期照顾家庭的成员高达有 60.9% 的会考虑离职照顾，其中女性又占比 61.4%， 稍微高于男性的 60.5%。 而依照113年行政院主计总处的统计，照顾长辈而离职是照顾小孩而离职的 2.4 倍，可见为了照顾长辈，让失业者也在逐年攀升。而全国目前估计失能还有长照需求的人口将超过90万人，因此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等民间团体是常年倡议长照安排假，不过至今仍未上路。目前的关键是在于经费，劳动部曾经向立法院回复，一旦推动，每年经费将恐怕达到134亿元。不过民间团体则是估计每年经费大约是18亿元，并且真正提出申请人数大约是占符合资格者的1到2成。在政府高估推动成本的情况下，也导致政策是迟迟无法推进。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中国在2021年9月之后是全面禁运台湾的凤梨世家，到了2023年，虽然允许少数的果园或者是包装厂的输入，但是在当地大量生产之后，隔年是取消了零关税的优惠，改征29%的税率。农业部农粮署从2021年开始就鼓励转作，转作的面积已经超过有200公顷。而世家是分成大木世家以及凤梨世家，大木世家是以内销为主，凤梨世家的外销则是达到有90%以上，并且是集中在中国。而中国是在5年前以检出介壳虫为由来全面禁运。在2023年6月，虽然是有条件恢复台东的凤梨世家出口，但只允许25家的果园还有3家的包装厂可以输入。随着部分农民前往中国亲自或者是教导中国农民的大规模种植，在当地的价格也崩盘，于是中国是在2024年取消了零关税的优惠，因此目前输往中国也遇到了挑战，农业部也因此是进一步鼓励转作。 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台湾体操好手唐家宏在亚洲体操锦标赛传回捷报，他在男子单杠的决赛是比下了地主的中国大陆名将张伯恒，顺利完成二连霸的纪录，也为今年九月的名古屋亚运是更添信心。另外，在捷克布拉格所举行的 WBSC 女子垒球世界杯 A 组赛事，中华队历经了单日的两场比赛，首战的延长赛是以7-8不敌对手加拿大，因此让对方是率先取得了晋级的门票，但是中华队在复活赛把握了对手的失误，最后是以9-8逆转意大利，也成功抢下8强决赛资格，继续朝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前进。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的赛况，曾经4度捧起大力神杯的传统强权德国队，昨天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的次轮是陷入苦战，在上半场率先失球落后，不过下半场靠着替补神兵温达夫大爆发，并且在第94分钟伤停补时的阶段补入了惊天绝杀球，最终就以2-1逆转对手象牙海岸，相隔12年是再次挺进到淘汰赛。另外，在 F 组的第一轮踢完，4个队伍都是和局，而世界杯的第1000场赛事，日本队在昨天是交手图尼西亚，开赛4分钟，中田大地就破门为这场比赛指引了走向，以及上田骑士的梅开二度，中场是以4-0大获全胜，也缔造队史上最多进球的纪录，而图尼西亚则是宣告出局。自由时报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刚刚夺得季冠军的魏全龙在昨天是让三大主力包含吉利吉老巩冠、郭天信以及李凯威替补出发，三人在9局下代打轰炸对手台钢雄鹰的终结者林诗祥，而李凯威是击出了代打追平满贯炮，吉利吉老巩冠则是单局有2支安打，外带制胜的2分打点的安打，最终是率领队伍以7-5逆转台钢雄鹰。而另外是昨天李东明是用了91球交出8局只是1分的优质先发，带领富邦悍将是以3-1击败了乐天桃园，不只是以本季的9胜再次独居胜投王，同时生涯最长的连胜也推进到9连胜。本周他将挑战中职史上继陈奕迅、郭敬欣、谢长亨、林晨化之后5位上半季有望十胜到手的本土投手。还有在昨天的亚太主球场，中信兄弟则是以6-4击败了对手统一狮队，取得胜利。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随着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持续推进本土化的进程，日本晶片制造设备商在中国大陆的表现也出现了变化。根据日本媒体指出，截至3月31日的财政年度之间，日本的5大晶片设备制造商对于中国大陆的合计销售额是下滑有 12%， 而这是相关统计出现以来首次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其中前段制程的设备受到影响则更为明显。根据日经亚洲在昨天的报道，由于中国方面推动了本土产业的发展，大陆的厂商正从日本和欧美的竞争公司之中来夺得市占率。根据东京电子、还有爱德万测试以及斯库林集团、还有迪斯科和国际电器这5家日本企业的报告，在上一个财政年度，上述的公司在大陆市场的合计销售额是1.47兆日元，比起前一年的财政年度下降高达有12%。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欧洲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推动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不过现任的外交部长布德里斯在修复与北京关系方面被批评是做得不足。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在18日是公开警告， 布德里斯能否保住外长的职位，将取决于立陶宛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以及是否履行对台湾承诺方面有取得进展。而在过去，是在2021年，当时的立陶宛政府同意台湾在首都设立了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是台湾在欧洲第一个以台湾的名义设立的代表机构，因此立陶宛和北京的关系在当时也因此降到冰点，调降了双边外交关系到代办层级，并且召回驻立陶宛大使，还有实施了非正式的贸易限制。北京后续则是以临时代办处的名义申请新的外交官员证，但是立陶宛方面是不予承认，拒绝签发，因此从去年五月开始，在立陶宛境内就不再有中国大陆的外交官员。六时报新闻，中国在今年三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预计会在七月一日就正式实施，但也引发了国际舆论的热议。其中，日本自民党东京都议会党团副干事长白川司是跳出来示警，他表示这一部新法除了强化欺压中国少数民族还有异己者的力道，也为在海外打压批评中国人士的行为发放了正当许可证，甚至在日后包含日本人在内的外国人也可能仅仅因为说出一句支持台湾而被法办。白川司指出，相关法律的核心条款主要有三大重点，分别是在教育和行政以及公共领域将普通话制度化，排除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等属于少数族裔语言的语言一体化，也使得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或者语言的活动面临是有可能被认定为分裂主义等法律风险的文化意义犯罪化，以及为海外打压反中人士所提供法律授权的境外适用条款。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美联社在19日的分析，尽管伊朗在表面上是信心满满，不过在国内受到战争的重创是不争的事实，经济目前是一片混乱，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是否能够有所进展也很难预料，因此未来所面临到的挑战是相当严峻。而伊朗的经济危机是迫在眉睫，伊朗政权解除数个月的网络封锁之后，许多伊朗人是上网贴出了家中冰箱是空空如也的照片。而在2015年的联合全面行动方案 JCPOA 俗称是伊朗的核协议，在当初达成的时候，伊朗的货币里雅尔的汇率是 3.2 万里雅尔兑换一美元，但现在已经跌到非常难以想象的150万里雅尔以上才能兑换到一美元的程度。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乌克兰再次对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克拉斯诺达尔疆区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造成至少有5人死亡，28人受伤，并且导致当地一座输油设施起火，因袭击所造成的电力还有燃料短缺，克里米亚政府因此已经下令全面限制民用燃料的供应。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印度有200多万名报考医学院的学生昨天是在严密的安全防线之下进行了重考，而整起事件的起因是来自于上个月的入学考试因为试题外泄而作废，同时引发全国愤怒，甚至有青少年因此轻生的悲剧。为了杜绝作弊的情况再次发生，印度当局在本次的考试是出动超过有20万名的军警还有考务人员，同时强制实施 Telegram 封锁令一周以防止泄密。而这一项竞争极度激烈的国家资格暨入学考试是入学的唯一门槛，每年有超过220万名的考生争夺只有10万个名额，由于录取率低，因此也催生了暴力的补教业还有犯罪集团，而在上个月的三日是考试因为试题外泄而最后作废。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 桃园市清洁队在今年一月在龟山区发生了垃圾车追撞致死的遗憾事故，造成有一死六伤，因此多位民代也呼吁环保局针对公务车要优先导入属于 AI 主动煞停系统，也就是可以在误踩油门或者是前车过境的时候可以做出安全反应。而桃园市的环境管理处表示，已经与业者合作研发超宽频的定位系统，今年六月会完成开模制作，而目前在封闭场域测试，预计在七月会在实体的车辆上路测试，如果后续评估是安全无虞，也将会逐步来扩大装设。就是报北区新闻。在本周出现了不少虎头蜂蜇人的事件，而夏天就是虎头蜂活动的旺季，新北市动保处因此建制了虎头蜂热点地图，今年更是升级推出了虎头蜂热点警示系统，透过手机就可以得知在目前自己所身处的位置是否是虎头蜂筑巢的热点，而如果见到疑似蜂窝也可以立刻通报来降低有关风险。旧时报新闻。新北市政府渔业处特别推出珊瑚小学堂的课程，将在七月份是再次登场，活动从六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点开始开放报名，并且是在七月份的每个周末在新北市海洋资源富裕园区办理课程。活动邀请亲子一同走进到富裕园区，认识东北角丰富多样的珊瑚生态，并且透过实作体验参与珊瑚的富裕，可以度过一个难忘又充满意义的暑假。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同步，我们在空中相会，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大家可能都知道，最近我们台湾已经轰轰烈烈的进入所谓的高龄化社会。这个超高龄化社会什么意思呢？就是65岁的人口占我们总人口的20%，就五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这是超高龄化社会的标准。那我们台湾已经轰轰烈烈的进入，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已经这么高龄化、超高龄化，可是我们呢，不管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包含我们的政府，包含我们的产业，包含